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1927年，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浴血奋战。2022年，他们依然守护在最前线，时刻维护祖国和人民安全。
1: 我们的队伍
2: 坐上敌人，
0: 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凡是危难之时，都有他们冲在最前方的身影。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凡是祖国的河山，都有他们寸土必守的坚持。铁血军魂，荣耀致敬。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守护中华大地上的万家灯火。
2: 高举旗来，来举灯塔，来举旗手。
0: 投身军营，强军报国，坚守初心，英雄本色，以热血之歌唱响青春的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平就在贷。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6: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4: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8: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9: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8: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9: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8: 美丰农业。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今天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农师建议。12:30到13:30，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此次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流和互动。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 634-58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当然了，如果大家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一些农师建议。那么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008008 634500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0: 李老师您看啊，这个眼下我省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夏收夏种的这样一个大忙时节啊，那近期呢也是我们刚刚听天气啊，很多的地方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存在的。那其实对于比如说像小麦、油菜这样一些夏收作物收割晾晒啊，包括夏种都影响还是蛮大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李老师今天就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聊呢？
2: 就要从收小麦、种玉米，这个种粮一收一种。好，我们这个中午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先向主持人，先向我们的各位这个听众。

低温，水肥气热光，这是自然的条件。为什么呀？因为今年冬季的时候暖冬，每天高那么1.5°C， 整个的冬季就高了120°C 左右，整个的小麦的越冬期。所以我们早说小麦的低温，你收割是低温是多少呀？1600到1800，你早说这小麦你收割了吧，它够1600到1800了。哎，所以我们每天你都要用这个小日历本，你记一下看看每天，哎，它的温度是多少，高温啊，低温，高温加低温除以2，一般情况下就是它的平均温度。每天低温啊，我就这个平均啊，这个30啊，高温30啊，低温10°，30+10=40，40除以2=20，哦，今年的低温就是20。哎，高温20，低温10°，20+10=30，30除以2=5，就这样记。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么个规律，所以高温加低温除以二就是它一天的平均温度，就是低温。到现在，如果是你早熟小麦，春季的，哎，够1600到1800，那就收割了，哎，它就自然就熟了呀。所以低温使然，那么半冬的小麦，低温多少？2100°。我这个啊，大淮北地区的半冬型小麦，今天的低温是多少了？2050。哎，它就是不能收割，它就要够2100左右。正好到6月1号还有3天，今天是2050了，一天低温20多°，够了吧？2100多°。那么晚熟的小麦就是2400。哎，你冬用的烟头19，烟头21，998。哎，你看看它的这个生育期多少？235天，有的是245天，低温它要够2400°左右，它才能收割。所以我们哦，别认为我种晚了，怎么还是6月1号左右收割？怎么样？低温使然，所以我们大家要收割小麦子。如何的去收割呢？在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呀？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说了，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周五只要高温，你看马上就到30°左右。一周五，你要早晨看，哎，早晨还没成熟呢，一周五过的，它就成熟了，就可以收割了。这就叫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晌午，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小麦，你到店里面去看一看，哎，中午麦熟一晌，中午前后你咬一咬看一看，哎呦，嘎嘣脆了，好了，可以收割了。一咬嘎嘣脆，要抢剥，要抢收，首先是抢收的问题。老师，今年的小麦怎么样去看选择留种，好不好？怎么去留种？同志们，要看哪几个点去留种，同志们，要怎么去储存，要怎么去种玉米，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哎，下面我给你一点一点的讲，大家要注意听。什么时候收割呀？我们家里面都说了，哎，十成熟两成丢，是不是？九成熟十成熟，所以一咬嘎嘣脆，抓紧时间抢收。那么在抢收的过程当中，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留种，是不是？一定要留好种子。我的种子没倒，我的种子没发芽，金黄色，一片金黄，成熟的颜色好啊，亮色呀，麦粒好呀，没发芽呀。那么有的我怎么糊涂？有的种子发芽，有的种子它不发芽，为什么？我们要追根求源。

0: 什么呀？有的白皮小麦，它含的淀粉多，哎，它含的蛋白质少。白皮小麦因为它的休眠期，它的休眠期是多少呀？11天到20天。那我这红皮小麦怎么蛋白质含量高的？有的小麦红皮小麦怎么没有这个没发芽嘞？休眠期40天左右，不一样吗？休眠期越短，它越不抗衰发芽；休眠期越长，它越抗衰发芽。所以有的小麦在小麦穗上下边就长了很长的芽芽，你考虑考虑是不是？是的，哎，道理在这，是不是？大家在豆瓣上或者在百度上查一查农业部的官方网站，我的小麦为什么它发芽呀？哎，有的小麦为什么不发芽呀？同志们懂了吧？休眠期。好，这是发芽的问题。如果你的小麦倒伏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品种，它的倒，我的不倒，是不是？你的小麦如果是成熟的，颜色非常好，鲜艳，金黄色，又倒伏，它本身我们要选好今年的成熟色，颜色金黄一片，抗倒伏的品种。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儿，五四黄金时代。什么是五四黄金时代呀？有的看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啊！我一条一条的跟你讲，你到地的中间拿着一个套圈，哎，这么个套圈，套圈呀，无论你钢丝，无论是你的铁条，无论你的塑料管子，搞成多长呀？周长2.04728，2.04728，你就记住。然后2.05就是可以了，是不是？就是那么长一，哎，把它转成圆圈，哎，给它焊上，用铁，如果是钢丝，如果铁丝，给它铁条给它给焊上；如果是塑料管子，哎，给它用透明胶布给它扒上。你搞成那么套圈的面积是多少？0.333，那么乘0.666，乘1000，哎，正好是亩穗数。我这套圈里面哦，我扛到到地的中间，千万注意大家啊！哎，无论是开棺磨穗，无论是你自己的地，哎，我的小麦没买到，可以，你到地的中间去量一量，就是现在的五四黄金时代。亩穗数44万，那亩穗数44万，这个套圈里面多少？同志们，我刚才说了220左右，你一量到地的中间，它就是220左右。你的地图上去量，地边边上去量，啊，有的52万，有的48万，倒没倒？你没倒，你到地的中间去量，它的亩穗数就是44万左右。哎，亩穗数44万，你说说你的小麦粒，你说成千上万的小麦粒，说一说，是不是44粒左右？现在的小麦就是平均数，成千上万的小麦做，你数一数，平均。就是44粒左右，亩穗数44万左右，穗粒数44粒左右，千粒种多少呀？这是高产的三要素：亩穗数、穗粒数、千粒种。千粒种44克左右。啊，过去亩穗说40万，30个40，这个穗粒数40，还有30多、20多都有。现在你到地里面成千上万的小麦一数，它就是44粒左右。它就是44万，它就是44千克左右，千粒种。过去我们是四十，不要沉浸在过去。现在的我们的化肥水平，我们的耕作水平，我们的机械水平，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肥料水平，我们的科研的种子水平，就是千粒种44克左右。你不要说我的千粒种还46.5，还48嘞，还52嘞。国家推广的，你那个乡镇，你那个县，你那个市，你那个东小麦产区的省，乃至全中国，我们就哎就是44克左右。如果你量了，我这地方 因为安徽省淮北市遂溪县有多少怎么面积？205万亩。哎，我从上班几十年，每年都要量成千上万的小麦穗，你说一说看一看吧。现在所以说我们说进入五四黄金时代，那么我们整个的小麦就是80公分左右。为什么要80公分左右呀？不要65呀？不要50多呀？矮，它长不了那么多叶子，是不是？我们壮苗跃动的标准是什么？6叶一星，不要超过7个叶，超过7个叶它就拔节，就说明我们的小麦7个叶左右它不拔节。哎，所以说我们要6叶一星，3到4个分裂，8到12条40根，壮苗跃动。上面还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是多少呀？下面有6、7个，上面是6个节。你算一算，下边的几个节，1、2、3、4、5，我们大家看好了，你到田间去看一看，去数一数，去调查调查，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是不是6、7、8、9、10？哎，6、7、8、9、10，老师，6、7、8、9、10什么意思？第一节6厘米左右，空旷与不空旷都这样。哎，你空旷的也许它是4厘米左右，还是6厘米左右。你空旷也许是5厘米左右，我们将6、7、8、9、10，是不是？下边5个节越短越好，你空旷越短越好呀，当然都是短越好了，是不是？我们讲40，6、7、8、9、10加在一起是不是40呀？6+9=5，8+7=5，再加10呢40。哎，它越短越好，我下边空旷的还有2厘米，还有3厘米，好吧？第二节不是7厘米，我空旷的还有5厘米，好吧？8厘米，第三节是8厘米，我空旷的还有7厘米，好吧？是不是？第四节是9厘米，我空旷还有8公分，怎么活？好。第五节不是10厘米吗？常年的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你看一看，你下边就是6、7、8、9、10左右，越少越短越好，是不是？我空旷的啊没有40厘米了，你看一看，我们将5个40，哎，顺利数、母顺数、千里数、长度，上下的长度正好是40+40，是不是？第六个麦穗加上它的穗下径。就是40公分左右，加在一起多少呀？正好是80公分。所有的小麦就是80公分左右的小麦，13个叶片左右的小麦，就能够达到高产、超高产。我们希望我们的农户都到田间去调查，是不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要记录我们的气温。二要量一量我们的母穗数。三用钢卷尺量一量下边的6、7、8、9、10，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看看每一个节是不是李老师说的。你要量，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不是？我们自己去量，你成千上万水数，是不是44厘左右？量一量，最后称一称千里重，是不是44克左右？正好3个40，这是产量三要素：母穗数44万，千里重44克，穗粒数44。3个44相乘是多少？851公斤。想超过800公斤的，现在800公斤就是制约我们小麦高产、超高产、高质量丰产丰收的瓶颈。要想超过这个瓶颈，就要抓住一成熟的好，我的小麦金黄色成熟的好，是不是？下边的节就是6、7、8、9、10，没去量，上面的节就是40公分左右，是不是？下边越短越好，上边越长越好，是不是？我44嘞，你就是44，麦穗加上穗下径，是不是？下边1、2、3、4、5节，哎，我40嘞，我35嘞，可以呀，好啊。你空旷缩短了呀，但是 我们要抓住，不要过矮，不要过高，过高他就倒，卖倒一巴掌。你别看你刮大风，有的地方他就倒了，是不是？都要控制好波量。今年再种小麦子的时候，你的波量，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地方就是几号播多少斤。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淮北安徽境内黄淮海南片10月23号左右播种，那就是23斤。我24号播种，那就是24斤。我25号播种，就是25斤。10月30号播种，我就30斤左右。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发芽不发芽的问题与我们的小麦抗穗发芽有关，一定要注意选蛋白质含量高的，是不是？我强劲、中强劲、超强劲，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你看你的小麦还会发芽不发芽？红麦子，红皮的小麦休眠期多少？我们说了40天左右。白皮的小麦发芽率多少？你蛋白质含量低的，是不是？11天左右。休眠期越短，它越不抗穗发芽。所以大家选小麦种的时候要考虑好，到网上问豆包，到农业农村部的网站去查这个审定编号。国家有个小麦的审定公告，这就是我们选小麦种要特别注意的54黄金时代。看好蛋白质含量，看好面团稳定时间，蛋白质含量15左右，面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这就是强筋、超强筋这样的小麦，红皮的小麦抗穗发芽，赖长雨穗发芽，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抗穗发芽好，抗倒好，抗倒的就是我想的54黄金时代，到地的中间去量44万穗，44粒。一个小麦穗就是平均，你说成千上万一平均就是44粒，千粒重44克左右，也不要嫌过低的，也不嫌是过高的，我50多克，国家不推广那样的，哎，就是推广这是44克左右的，是不是？你看你种的小麦品种，流行的大多种的大众化的，基本上好的就是在千粒重44克，它的决定小麦产量的三要素就是母穗数44，千粒重44克，穗粒数44粒，3个44乘851公斤。想突破800公斤的瓶颈，就要注意这3点，还要注意穗下径加穗穗40左右，下边5个点1、2、3、4、5、6、7、8、9、10加在一起正好是40。哎，控旺的小于40更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记住54黄金时代。所以我们哦，这个看看刘总啊，注意这几个问题，还有储来储藏来。我们不说了吗？哦，小麦子收割，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咬嘎嘣脆，含水量多少？平常的我的小麦还软了，含水量20到30，一咬嘎嘣脆，含水量多少？13左右。所以蚕熟一时，麦熟一响，是我们每一个种小麦的农户都知道，是不是？蚕熟一时，麦熟一响，所以一咬嘎嘣脆收，可以说了要抢收。要储藏要注意哪些问题呀？啊，你的储藏的仓库要密闭，你的储藏的仓库要通风便利，你储藏的仓库周围不要低洼存水。你储藏的仓库要垫高一点，比我们地外面要高20到30公分左右，要防鼠，要防虫，是不是？防鼠不要用那个杜鼠夹，那对小孩不好。哎，这个，我们储粮不要用那个磷化铝、磷化钙，对人不好，有危险。为什么呀？ 我们国家有关单位已经颁布了规范性的文件。
1: 那李老师啊，我们暂且休息一下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一些农事的注意事项。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0 6345800来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以及收看交流和互动。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那李青云老师呢，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到了我省的这个小麦收割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啊，如何去判断。那同样呢也跟我们大家说到了像优质高产的小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怎样去选择留种。那同样呢，我们在前半部分节目的最后呢李老师也是聊到了，因为有这个连续阴雨的天气麦田的湿度也比较大，那么收割之后的小麦呢是容易发霉发芽霉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储存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4: 好，
2: 李老师。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听好课然后再喝酒啊，先慢慢听一会儿啊。好，我们收小麦子，除小麦子，种玉米，我们过去下收下管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下收下种下管三下，我们刚才讲了如何的正确的选择玉米种小麦种，五四黄金时代。如何的正确的选择奥德不杠碎发芽黄麦休眠期，白麦休眠期，因为它的含的蛋白质少，白麦含的淀粉多，它休眠期是11天。无论你站着，无论是在麦穗上还是在地里边，它就喜欢发芽。因为它的休眠期短，这是它的本性，这是它的属性，谁也改变不了。好，我们的红麦皮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你要选择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中强筋、强筋、超强筋，这样的小麦碎发芽，烂场雨时有发生，是不是？我们所以说，要是靠原来原因在这儿休眠期，还有嘞抗倒伏的问题，是不是？种今天再种小麦要注意了啊！选择国家审定的品种，选择各个省冬麦产区审定的品种，查三证齐全，三证不齐全的，那就是假冒伪劣的。你三证不齐全，你买它干啥？你是不是傻？拿您的血汗钱去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又不是傻，是不是？又不是差心眼，又不是说的农村说的这个人二，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转三证齐全，蛋白质含量、湿面积含量、面团稳定时间、 今年表现比较好。你不是去参观光明会吗？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不要只顾着去喝酒，喝的脸通红晕晕乎乎，就在地图上看看，就在地边上看看，是不是？你要看好了，是不是他下边的小麦，是不是第一节有花花脸的？第一节有花花脸什么意思呀？叫文枯病，高感文枯病，他就容易白麦刺。还有嘞，净肌腐病什么颜色呀？酱油色，而且小麦的茎这儿茎节有黑色的、褐色的，那是净肌腐病，高杆一定要淘汰。要是白白胖胖的，又矮又壮的，下边一二三四五节六七八九十厘米左右啊，抓住它的左右，别正死点嘛。啊，那几厘米，你正死点的干啥？是不是？它就是六七八九十，加在一起就是四十公分左右，下边一二三四五个节，啊，上面的节也是四十公分左右，就选这样的，它才能有怎么样十三个叶左右，没有叶子它怎么光合作用呀？你要选五十五公分高的，六十公分高的，是不是？一般的来讲，个子比你大一点，要比那个小矮个。能力要强一点吧，是不是？你那个小矮个，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不要正死点子啊。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选择好，五四黄金时代，这是你选择什么好储藏、收割小麦。我们刚才讲了，蚕睡一时，麦睡一响，抓紧时间。一三五，你早晨看还不熟了，还软嘞，那一中午它就成熟了。只要你中午你就。吃过中午饭，你喝好酒，是不是？你吃好饭，你睡够了，到地里面摇一摇小麦，嘎嘣脆，抓紧时间享受安全储藏。你如果我想不想卖，我想储藏，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储藏，仓库要高一点，仓库要通风，仓库要注意防储，老鼠夹子不要用那个猪肉浆。小孩子不都吃了妈妈，是不是要死人啊？而且不要用磷化铝，我们国家磷化铝、磷化钙那个毒药，还有的偷偷摸摸买那个毒的东西，它对人体有害，是不是？而且我们的磷化铝中毒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哦。农户暂停使用磷化铝，经营户暂停销售磷化铝，因为我们打工去了，下家里面留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注意，有的地方就有老人，他不注意，他在你储藏麦的地方就休息下雨了，是不是？看到你的小麦坏了，把老人给熏坏了。有的小孩他拱你那个储藏的卖小麦的那塑料底下坏了，你那个磷化铝他中毒了。有很多的地方中毒的老人和孩子，中毒轻了能救过来还好，有的救不过来了。每一个家庭这个、在谁心上都不能过呀，现在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坚决的杜绝使用磷化铝、磷化钙高毒的药物，预防严防中毒。销售的这些经营户一定要注意，人举报你，要罚款，很多，10倍20倍的罚款，经营额的10倍20倍，我卖了这个几千块钱，20倍，我卖了10000块钱，20倍，我卖了有的批发10万块钱，20倍，有的批发100万是20倍，多少钱了？叫你倾家荡产，千万注意，不要卖这些东西。国家明令禁止的，你还卖它干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稳定第一，生命第一。好，我们安全的储藏小麦就好了，要强，要早，要多，要狠抓一个强字，狠抓一个早字，重点抓好一个多字。什么意思呀？享受 想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赶忙去抓紧时间抢收，趁赏金好，抓紧时间抢种。为什么？来来来，你不抢种的话，耽误了时间有两个结果。现在都是机械化，累不到人，都是机械化收割，就卖了，抓紧时间抢种玉米。为什么？如果你不抓紧时间抢收抢种的话，今年什么年？2026厄尔尼诺年。老师，啥叫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热带环流临近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的环境影响，要么高温干旱时间长，要么老下雨。现在我这个小麦的时候老下雨，就是一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来了。不是没来，不是你不知道，跟你说了来了。如果我们不抢收抢种的话，有两个结果。我们把丑话说到前边，你要后悔千万注意。哎，没有人给讲，不知道，我不正在跟你讲吗？一传十，十传百，是不是？一定要传播开去。李老师讲了啊，专家给讲了，不抢收抢种的有两个结果，要么产下雨，老下雨老下雨，你想种都种不上；要么老干旱。我看看保苗，你看看保苗，高温热害了，你看看保苗。我浇一遍，浇两遍，去年都说我都浇八遍九遍，是不是？现在那么好的赏情，你为什么不抢收抢种，一波全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玉米如果抢收抢种的话，我们有一农村都能听得懂的人话：夏日无枣，越早越好；春争日，夏争时。你别说你抢这一天，一个小时都要抢。人家是早晨去抢播的，上午去抢播的。那我睡回觉，我中午喝好酒。喝好酒你再去种你的小你的玉米，你这整个一季节都赶不上人家早种的，一个小时都不一样。所以说春争日夏争时这句人话都能够听得懂啊！别到时候你后悔啊！丑话说在前面，你如果不抢收抢种的话，趁赏情好，我们每一个地方赏情都好，而且收小麦抢收抢种的季节适合我们抢收抢种，温度也适合我们的玉米长，是不是？我们一在国家说啊，这个收过小麦的就要抢种，为什么呀？温度呀，玉米喜欢什么温度？玉米发芽喜欢什么温度？你的空调是温度是多少？一样的，它就喜欢这个度，不要超过这个度数，超过是不是？30度、35度以上，人不舒服，玉米苗苗也不舒服，一样的。所以我们收小麦子、抢播玉米的温度正好就是30度以内，正好茁壮的成长，适合种子发芽，适合苗苗生长发育。你如果晚了，正好赶在高温来临了，种子也不适合出了。苗苗也不适合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抢收。那么抢收要注意哪些问题？玉米种，一个品种问题，两个知识问题，五大优势问题。这是抢种，老师什么意思？一个品种一定要经过国家审定，三证齐全，审定号码、生产许可证、标准号，还有上面有日文码。啊，没有日文码，没有日文码的不买。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不是？这个时代还没有日文码，没有日文码不买。他后面有电话打一打，要不然你要手机干啥？每个人都有几部手机，你有一部手机，最少你有手机，扫扫日文码，看能不能追溯系统，能不能扫出，扫不出来，扫不出来不买，那就是假的。后面有电话，电话打不通，那就是假的。三证不齐全，那就是假的。三证齐全。二维码扫好，电话能打得通，一定要注意。我一再强调， 我们又不傻，又不戳心眼，又不傻，又不二。你拿你的血汗钱去买那个假冒伪劣产品干什么？还有，我们要注意，明明这个玉米种，同样的是龙瓶206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龙瓶206，别说其他的，大家不知道啊，龙瓶206都知道，正丹958都知道。我们以这两个熟悉的品种，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有的哎，他有的卖45、48，他为什么有的卖18、卖25，但是少一半，为啥？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我说的三证齐全，你在手机上上网查一查，他审定的编号是不是这个品种？而且，我们忽悠团。为什么他忽悠他价格低？假的，里边都是粮食。我给你讲一讲你就知道了。我做过实验，我做过几十年的实验，在田间，在试验田。我过去做实验的时候，只有两个腿的桨，桨子只有两个腿，一个桨子腿放什么？放龙瓶206或者正丹958的粮食，一个腿放它的种子，这一半一半。后来变成四个腿了，两个腿放粮食，两个腿放种子，粮食和种子差多少？所以它的便宜那就是假的，到最后长得一模一样的，你分不清楚，授粉传粉也一样的，你看不清楚，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关键在哪儿？在抗病性，杂交的抗病性好，抗倒伏能力好，抗病虫害的能力好，所以抗性种子它好，所以它贵。均匀一致，抗性好。你的粮食它抗性不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你看忽悠团到给他忽悠，我拐吧，市场上才卖48，他就卖18，他就卖20，他是粮食，一半种子差一半粮食。你根本就不知道，包括一半过种的，你看不出来吧？谁也看不出来，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贪便宜，给你两种酒喝，喝得脸通红，你就去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三证齐全，只买好的，只买名牌的。只买三证齐全的，只买二维码能扫好的，电话能打得通的，合格的、合法的种子有种子法，农药有农药管理条例，病虫害防治有病虫害防治条例。所以我们要抢收、抢种，三证齐全。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是什么？当地的农民都说它最好，当地的农民种植的时间最长，这就是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高产、稳产、高产、优质、多抗。广式这样的品种，人家都说好你不种，人家都说这个抗灾你不种，你这种意思，你就老喜欢那个忽悠的胡扯，那样的一概不要种，全部都是他妈假冒伪劣产品。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国家的力量，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科技的力量，不要相信忽悠的力量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还有呢，同志们，要抢种，要抗高温热害，抗厄尔尼诺现象。三个关口，第一道关，有机无机复合肥。为什么？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有机吧，是第一的超量的。碳氢氧，干物质重量占96%以上，玉米的干物质，有机质就占96%以上，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要上有机无机复合肥，越上高氮的越上尿素，怎么样？亚硝酸盐越多高，特别是三大主粮，瓜果蔬菜、胡萝卜、南瓜、豆角、番茄、茄子、辣椒、玉米、小麦，使用这个高氮复合肥，尿素含量越高，亚硝酸盐越高，越影响对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激素高毒的国家禁限用农药，写得很清楚，不能用，影响身体健康，两大疾病，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生育能力断崖式下降， 自己用门豆包，自己上百度上查一查，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断崖式下降。所以第一道关口一定要上有机无机复合肥，那个海藻肥，那个有机肥，种肥同钵，一定要注意。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氮磷钾的比例是多少？2.68，比1.13，比2.36，您自己去算一算。记住，2.68，比1.13，比2.36，您自己算一算氮磷钾的比例。给我3:5的，给你上一半，是不是？哎，我有机物质复合肥，哎，我再上一半，好啊，营养全面呀、营养全面，庄稼才能高产，这是第一道关口。有机肥，生态长城最坚固的第一道关口，我们的生态长城，有机长城，有机肥料。你不要不信，你做实验，你看看是我老师讲的，这上有机肥好，有机无机复合肥好，海藻肥好，还是你上的高氮复合肥好？是不是？越上那个化肥，它越不抗灾，抗病虫。病虫越不抗，越肯倒伏，越肯静止，越肯断，越肯生病生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道关口，生态场。第二道，即收即种，培育壮苗，抗灾抗旱抗涝。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壮是抗击病虫害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壮。只有抢收抢种，培育壮苗，第二道关口，第三道关口一定要多叶片、多品种、直播种。为什么？2024年4类高温热害，2025年6类高温热害，你躲都躲不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即收即种，抢收抢种三道关口。第一道有机肥，第二道一定要注意多叶片，第三道我们三个生态的长城一定要注意好，培育壮苗，即收即种。啊，三道啊，上有机肥，即收即种，抢收抢种，培育壮苗，第三道多叶片。你看，你有17个叶的、18个叶的、19个叶的、20片叶的、21片叶，它这个说明是它没写几个叶片，没写几个叶片，你不买，一个叶片完全展开叶，同志们，几天？3天。我有19个叶、18个叶、19个叶、20叶、21、22，你差3个叶，它就差9天了，是不是？它就错开了，所以要。多叶片，多品种，千万注意，不要傻乎乎的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又是一句人话，大家都能听得懂。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抢收、抢种、抓壮苗。我们把丑话说在前边，如果你不抢收、抢种、培育壮苗，上有机肥，抗高温热害，抗什么呀？厄尼诺现象，有2个结果：一，老下雨你种不下去；二，老抗旱你种不下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说的，种子选好，储藏安全，抢收抢种，获取。玉米的丰产丰收，高质量丰产丰收，就是我讲的三道关口，有机的生态长城，抢收抢种，培育壮苗，多叶片选择，抗击高温热害，抗击厄尔尼诺现象。谢谢。好。
2: 好的，那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啊。那李老师说到了抢收小麦、抢种玉米的很多注意事项，可以说说的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仔细，同时也非常的苦口婆心啊。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李老师的介绍能够对收音机旁很多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所收获。那么时间关系呢，稍后会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跟李老师的分享呢就到这儿。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此次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 互动的话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0551-6345-8008 6345-8008。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任怀富任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这一次的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任老师。任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1: 您好。任老师啊，最近啊，我们这个全省很多的地方都经历了一次降雨的过程啊，那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现在呢也是蔬菜病虫害高发和爆发的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以呢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想邀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于蔬菜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啊。那我们下面有请任老师。
2: 好的。广大的蔬菜种植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这个近期降雨比较集中。像这个天气情况呢有点异常，像我们这边降雨呢主要是在六月份以后，那今年是提前了，造成了我们这个高温高湿加多雨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天气状况。对于这种状况的发生呢，就容易在蔬菜生产的过程中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安徽省呢南北又差异也比较显著，因为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呢它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有差异。这一次降雨呢还主要集中在那个淮河以南地区，淮河以北相对来讲降雨量要比南边稍微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蔬菜的生产呢，就是我们在管理上、在品种选择上都要做好这个提前应备。就是在这个品种选择上呢，我们就要选择这个适宜夏季气候与市场的这些品种，主要是这个耐高温高湿、优质高产、抗病变的品种，就是从源头上来控制病害的发生。你像陆地栽培的像小白菜呀、空心菜呀、苋菜呀，这些蔬菜早早晚熟品种要搭配。像耐热的这个花菜呀、设施的那像早熟的番茄呀、辣椒呀、像高山蔬菜，我们也作为高山蔬菜的选择这个耐受伤的品种像那个紫兰花、橄榄一类的。要品种要选那个高抗的抗病耐高温。在育苗这个环节呢，一定要把控好这个苗子的健康繁育，就是保苗环节非常关键。夏季呢是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发生的高发期，就是建议我们机械化育苗，降低风险。就是从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环境调控，就是在设施内，合理的使用这个遮阳网，还有这个日间冬季的降温系统。 还有这个苗区的防止妄长，还有这个合理的使用一些这个叶面肥或者是微生物菌剂，增加种苗的这个抗逆性，就育苗这个环节就批假了，那个育苗现在都是建议剧源化育苗，种植户如果说以假用的去育苗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育苗的风险，但也有一些种植户呢，就是自己淄博的，淄博的呢，就是在这次降雨要看到我们这个天眼的这个火种后是不是有这个大雨，把我们种子给它有个暴雨的这个下，就是把种子给它冲出来了，或者有的这个刚出苗的，把这个苗子给它砸坏掉了，所以要及时在天眼检查，如果发现这个长性不好、苗性不好的话，及时补种。对于这个天眼管理这一块呢，就是已经在天眼生产的，包括陆地的和设施的。那陆地这一块呢，就管理来讲，相应来讲是好控制一些。就是要根据这个作物的对温度的要求，做好降温、降湿、通风。这一系列的工作，你像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对温度有不同的要求。像黄瓜，在苗区呢，一般来讲它的室温就在22到25度左右，白天呢就是最高28，夜间就是22。开花结果区的这个黄瓜呢，就是温度可以适当高一点，就是在24到28度，白天呢最高呢不要超过30度。夜间呢就是最低温度12度以上就行了，但是如果过高超过22度的这样的温度呢，有可能是光开花不结果，因为近期也看到有许多这个种植户包括这个家庭种植蔬菜的，这个瓜类的这个蔬菜怎么老是光开这个胸花不开雌花，那就是叶纹高的原因导致的，叶纹想降低呢，就要合理的这个通风。像那个切果类的，对温度的要求呢，要比瓜类的稍微低一点。像番茄、辣椒这样呢，就是在结果期开花结果期呢，就在25度左右，就是22度到25度，最高呢就是不超过28度，叶纹呢在20度左右。怎么来达到这个通风降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

通灵口风是最好的，领着热空气上升嘛。但是呢，这有个缺陷，它下雨天不能通，因为漏雨，漏雨呢，一旦漏雨就容易在棚内啊产生更高的湿度，然后可能会诱发病害。在下雨的时候呢，可以破两头通风啊，就是两头棚子都打开，啊，这样呢能是拉风，使这个湿度降低，啊，温度也能降低。啊，对于那个人工温室类的或者是联动温室类的，第二呢可以用这个负压风机啊加强通风。通风的目的呢不仅降温，也能降低湿度，因为这个病害的发生呢是有条件的啊。第一个就是，咱种的这个蔬菜叶子上啊有水珠有水沫子，然后棚内温度呢就是适宜啊在20多度啊，相对湿度呢在85%以上，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呢，就容易发生一些啊温暖高湿的病害啊，像蟾蜍病啊野霉病啊，还有那个气候热的疫病啊，这个就容易导致它们发生。通过通风呢，也可以把这个湿度降低。现在这个雨季呢，就是虽然提前了啊，这一个阶段的雨可能会变质啊，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现在是今天又我们皖北地区已经停止降雨了啊，随后可能又进入了这个高温的模式，这个就需要这个科学遮阳，因为光照呢是决定棚内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的调整光照和调整温度是一致的，那当棚内的温度超过35度啊，持续2个小时以上，就可能导致这些坚果类的啊，这些蔬菜发芽分化受阻，造成这个造果困难啊，甚至落花落果。夏季管理应当说，科学遮阳这一块应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措施。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蔬菜生产呢，就是南北的这个设施类型还是差异比较大的。像南方呢，主要是以工棚。啊，就是又叫冷棚，又大工棚，像6米宽的，啊，7米宽的、8米宽的、9米宽的这样的塑料大棚。像北方呢，有一部分那个日光温室，啊，降温的方式由上面直接覆盖遮阳网的，啊，也可以喷些泥浆喷到这个棚毛、大棚棚毛的外边，啊，现在市场也有卖一些这个，力量剂啊，就是喷到棚表面的。还有这个经过雾化水喷水，喷到这个棚面的。但是呢，这些方式呢各有优缺点。就拿这个遮阳网来说，有的种植户呢就把遮阳网直接覆盖到，我们的这个大棚膜的外边。如果说光直接覆上，如果说不加强通风，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有限的。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遮阳网和我们的大棚膜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说高出棚面、棚的外面高出个，10公分、20公分都行，这样呢能做到有效的降温。这个喷泥浆和喷力量计，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能就是在后期不需要遮光的时候。我们需要人工就是把一些这个泥浆和力量计给它冲掉，就是给它人工冲出，不然的话它就是在需要光照的时候可能会挡下光。这个雾化喷水像棚膜上喷水，这个方式虽然也可以降温，但是呢它是比较浪费水资源，也有可能这个造成棚内漏水，增加湿度，这是各有优缺点。这个遮阳网呢，就是我们建议遮光率呢，就是如果选择遮阳网的话，遮光率，如果说是可移动的、可动的啊，遮光率就是，大家都无所谓了啊，就60%以上的，75%的都可以。如果说直接固定在这个棚面上的，我们建议遮光率呢不要超过60%，因为那个，蔬菜的生长还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对于这个野菜类的，蔬菜生产，可以全面遮阳，

对于这个国债类的，如果劝解怎样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资助涨势弱，就是国师觉得不好，通货不好，这样呢，就是要在中午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就是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之前，整一下，其他时间那个打开，但是这个从实际操作来讲呢。但是建议搞一种可移动性的，这样啊。再一个呢，就是要避雨防虫。像夏季这个雨比较多，雨呢就是，说下就下有可能啊。但是有一些我们陆地的这个蔬菜啊，如果说你不搞避雨栽培的话，有些是番茄类的。像番茄的这个国产类的，可能会造成裂果，或者下过雨之后就死壳，这种现象呢，就是已经有发生的了，就是最近有一些种植户也咨询了，就是我这个番茄，一开始有一颗稳稳的，怎么经过一下雨都坏掉了，这就是因为那个下雨、暴雨突然降雨，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的这个生长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使我们的这个植物来不及适应新的环境，导致它的这个吸收水分营养受阻，造成生理障碍，进一步呢就诱发了那些根茎部分的病害，使我们死壳。这个避雨呢可以，就是在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蔬菜上面，就是外侧。外侧上那个，一层蓬帽可以再加点这个，遮阳网一类的，防虫网一类的，都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避雨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自主管理上就是也是一个防止病虫害的一个有效方式，要有及时的去除老叶病叶，像国菜类的就是国菜，像番茄、黄瓜这样的。如果说你的栽培条件不能做到，长季节的生产，就是说一直可以落满，可以这个肥水一体化管理能跟上去，可以不打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季节性的生长，像黄瓜的采收期，一般来讲，像我们黄瓜采收期这个插口，也就是2个月左右，就是根据你这个采收期，可以采取落满。落慢，你像番茄呢，就是可以采取，因为番茄落慢性，难度稍微大一点，可以打顶，我们留几穗果，比如说留个五穗果，留个六穗果，其实打顶树下果，平衡这个叶果的关系，把老叶病叶去除。但是在阴雨天的时候呢，不建议人为的造成伤口，就是这些，伤口造成了容易造成。环境中的病菌从伤口侵染，从而导致我们的这个作物受害。再者呢，就是要做好包花包果。前面也提到这个，刚才的一系列的管理方式，就是为了促进我们自主的蔬菜自主的健壮生长，增加我们蔬菜的抗性，从而减少病害的发生。像。高温前面说高温，你像高温呢，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落花落果呀，像这个徒长甚至不开花不结果就这样的，就是要做好这个调节剂的使用，可以喷些调节剂，增加这个植物的抗力性。这个调节剂的种类也很多。调节剂种类也很多，像，幼抗类的，像氨基瓜藤属类的，虽然说也能防病毒病什么，它也能提高动物抗性，还有一些微生物菌剂，像那个贝莱氏、芽孢杆菌一类的，都可以这个增加自主的抵抗污染环境。有时候一些野面的肥料也行，像喷上这个磷酸氢钾呀，也能提高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还有一些氨基酸水溶肥、复制酸水溶肥那些种子量元素

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自主的抗病性。对于陆地蔬菜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避雨，如果说我们不能避雨的话，也要及时的这个打架保暖啊，整整打岔，这样呢能增加我们田间的那个通风啊，经过这个增加通风性来降低田间的植株间的湿度啊，也能对病害做到有效的防治啊，包括这个喷施也免费啊，还有这个科学施肥啊，都一样的能提高这个种植抗性。总体来讲呢，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呢，我们坚持这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并且呢是绿色防控优先。就前面我们说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都是一种绿色防控的措施，就是环境的调控呀，温度的调控呀，废水的科学使用啊，这个防虫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田间杂草的清洁呀，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病害啊，尤其是像病毒病这类病害啊，夏季高温就容易这个诱发一些病毒病啊，许多这个病原菌的最初的这个来源啊，除了我们土壤中大棚的土壤中有的，或者我们菜田土壤中有的之外，大部分都是经过杂草传过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清洁田园啊，一定不要叫我们的种植园周围杂草丛生。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种生态栽培方式，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非蔬菜种植的空间，你不种上东西，它就有可能，不是有可能，绝对会有杂草生长。但是呢，我们可以种一些这个蜜源植物，就是开花的植物。像那个白三叶像那百日草就这些开花的，或者这个万寿菊这样的，就这些开花的植物呢，能作为一些有益的昆虫就是这个害虫的天敌，来这边生存，然后从而呢能，这些益虫这些天敌能对我们的病虫害防治是有很好的效果的。比如现在蚜虫，蚜虫发生很普遍，还有这个粉虱一类的，现在粉虱呢还没有明显的发生，但是呢，温室里面已经有了，就是这个蚜虫也有发生，就是有些种子我打很多药都打不下去，我最近我看了有一个这个，辣椒的一个自种户，整个棚的那个辣椒可能全部都是蚜虫叮的密密麻麻的，因为这个品种呢，有的品种赶蚜虫特别厉害，但同一个棚有的品种就没有蚜虫，所以前面说这个品种的选择，就是有些品种看一下这怎么去治理它，就是环境要清洁掉，然后打药的时候呢要打透，这个药呢要轮换使用，一种药呢就原则上来讲，不超过3遍，不超过3次。你像那个我们常用的什么橘子类的，就最多用个1、2次。现在橘子类基本都产生抗药性的。第二个就是眼睑类的，你像那个比冲林，赛冬青，这些药呢，基本上都是同一类药，就是要轮换，不能就今天打的是比冲林，明天下一次我用赛冬青，然后我再用复冲胺，这些药呢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一定要做到这个药的轮换使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透，不仅要打到这个叶的正面背面甚至这个地面，都要打到，有就像蓟麻呀、蚜虫啊、粉虱啊，他们用同一种药都可以，就同一类药都可以，那开花的植物在花里面有些蓟麻的发生，甚至就是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虫更好的治，我们可以在给肥体化滴灌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药呢
就内急性的药，像眼睛的刚才说这个帅中金啊，比特利啊，复冲丸啊，这些内急性比较好的，可以在脚垂的时候啊，就滴灌啊，滴到根部，然后根部的吸收也可以传到上面，啊，可能药效起来可以持续到二十天左右，啊，这个就是对这个菌群法的那个虫子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用药这一块呢，有个要注意一下，就是高温季节呢，就食药呢，不宜在中午进行啊，因为中午进行呢就是会适得其反啊，它有害处没有好处，比如说杀虫方面，高温生物它杀虫效果差啊，基本上我们这些蚜虫、蚊子、蓟麻这些虫子，包括其他的这个虫子，像叶蛾类的啊，包括那个棉丝虫类的。就棉虫，它们都是在温度低的时候活动啊。你要说高温上去打也打不到它的话，它都休息了，它也休息啊。它们也怕光怕热啊，它都躲起来了，所以说打的时候就效果差。再呢，高温时候呢，那个药液的效率也低啊。它这个易挥发啊，还有肿疼啊，药效又时间短。这个呢，就很容易给作物带成那个药害。另外呢，就是高温时候打药对人体的健康也不利。那我们建议呢，就是上午就是露水干后，啊，或者是下午，3点钟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去打药。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生产呢，也有一些就是越冬生产的，啊，也接近尾声了。啊，像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清茶的管理，就是蔬菜收获的这个残茶和残蒂，一定要及时处理。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大致上说有2种，一种呢是立天处理，就是说把这些残茶，啊，直接清理出棚外，啊，然后几种呢就是进行这个高温再生也好，几种其他的方式销毁也好。使我们这个，田间保持清洁，把这植物带的一些病原菌啊、虫卵呀、害虫不要留在地里面，这是一种那个清理除气的方式。再一个方向呢，就是原种还天。那原种还天呢，就是，要结合着这个保温密封相结合啊，有条件的话，最好的使用一下这个还天的除锈剂，像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像辣椒、番茄、西瓜，还有野菜类的，像莴笋叶一类的，像白菜叶，反正有都可以原味还天啊。我们就专门这个，专门的有一种除锈剂，就是在耕地之前，经过一喷，就是这个液体剂可以喷啊，粉剂你可以直接撒。撒到这个秸秆上，然后经过这个，灭茶剂或者相应剂，来原味还天。对于这个野菜类的原味还天呢，我们就是还天完之后可以直接种啊，就是这种菌地效果还是很好的。对于这个秸秆类的，因为它的复苏比较慢啊，可以这个在闷棚二十天左右，也可以种下一茬。如果说就是不急着就是种下一茬的话，可以结合使用这个，像维百木呀、青氨化钙呀、棉龙啊，就做一些这个，土壤处理的这个药剂啊，或者是肥呀、啊，有的等级为肥，有的等级为药，进行这个高温闷棚同时加入一些有机肥，这样呢能使我们病原菌，尤其是土壤中的病原菌，能很好的给它消灭掉。再者呢就是，也可以天天种这些作物就是我们现在蔬菜种植，土壤是相对贫瘠。为什么叫相对贫瘠呢？就是我们老是连作，或者种同一类作物种久了，虽然肥料很多，但是呢，某种肥料就可能会缺失。所以呢，我们可以天天有轮作，有时候轮作换茬来不及，我们天天种一些这个玉米像豆类耐热的这个苋菜可以收获，可以不收获。然后一种过之后呢，给它灭茶，原种还天，也可以作为有机肥的。
能改善土壤结构，减轻那个。

0: 病害的发生。这个脊髓前性的前这边大致也说一下，就是大概呢就是脊髓前性的高温暴雨和热雷雨啊，你像高温干旱啊，对于蔬菜来讲，高温干旱，干旱不是问题，水可以浇啊，高温来，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通风降温和这个遮阳啊，对于暴雨这一块，我们要提前准备。啊，就是这基础条件要提前准备啊，就是，这个疏通河道，然后呢，清沟沥水，建议呢是早息耕种，啊，然后这个受淹的植株呢要及时，就是我们下过雨，有些植株受淹了，我们找清水要冲洗，啊，及时的这个加固菜架啊，把植株扶正。天气就是亮亮出场之后，天气情况亮出来，及时这个种工、种土和堆施肥，因为这个暴雨下呢，就把我们的这个肥料，有可能水肥，随着这个降雨的水啊，就给它冲下游了，那就是要追下肥。夏季呢，就有可能会一些湿热雷雨啊，热雷雨就是晴天突然间降了那个降雨啊，要突然间产生较强的这个雷阵雨，这个热雷雨，这个呢对我们蔬菜的危害比较大啊，尤其是对小苗的危害很大。这个呢就是雨后呢就是及时浇水，这个浇水的目的就为了啊，就像人一样啊，你要淋过雨之后要洗一下澡，冲洗一下一样，就是对于这个热雷雨这一块啊，雨后要及时用起。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冉老师的介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00。
11: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重克大典，峰高110多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克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祝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青春无烟，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下午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怕，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啊，那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或者空调吹多了，那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呢才追悔莫及。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作为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看似呢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前呢是最直接的预警。那么小中风的表现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是突发还有就是单侧。小中风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到24小时不等，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它却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也请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表现。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有拖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表达呢又表达不出来。第三呢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单侧的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可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那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也请您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排查。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在中风前呢都经历过小中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或者是多次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报警。大约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就出现过小中风。那如果出现了小中风没有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加容易发生中风。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这个风险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呢危险呢也就更大了。那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咱们看抗凝的抗凝，抗小血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生活方式调好了，其实就能够有效的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 路上。那也请大家留意啊，有六个时刻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一个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三是上厕所用力时，四是日常压力过大过劳时，五是冬天洗澡时，六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预防中风也请您做好这几件事儿：一、控制好慢性疾病，尤其是夏天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会显著的加快，同时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会放松警惕就不注意了。其实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呢会有所降低。还有一些朋友呢睡不好，心情烦躁，也会使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调整好用药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中风的发生。二是及时的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的温度不要太低。26度啊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的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适合过大，经常在不同的温度的区域出入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是不利的。五是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呢也是有利于健康，但同时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进行户外的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2026年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而烟草包含电子烟正在以潮流减压为幌子，悄悄地侵蚀咱们年轻一代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烟草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以及戒烟门诊如何帮大家科学的戒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主任，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可以说是聚焦了咱们青少年控烟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和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关注咱们青少年远离烟草呢？
3: 首先啊，这个青少年他也是我们戒烟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青少年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对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它那个成瘾性，因为烟草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旦被人吸食进去了，它就会跟我们大脑里面的尼古丁受体相互结合，然后产生一定的快感，所以有些青少年就把持不住，他看着别人吸烟啊也跟着吸。第二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呢，他身体处在这个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烟草对他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首先他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他的生长发育，这个损害啊通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个吸烟造成这个青少年的我们下一辈青少年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啊，会给我们的社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经济负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 青少年这个戒烟啊，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今年世界无烟日就把青少年作为一个重点。
0: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今年要特别的关注聚焦咱们青少年与烟草的问题啊。那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吸食卷烟、吸食这个电子烟的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3: 目前我国这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和卷烟的现状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我们国家那个烟民啊大概有3.1亿，但是青少年当中啊，我指的主要是中学跟高中这个小于18岁的，他们大概能占到480万，中学要少一点，大概有180万，高中通常会多一点，大概占到了300万。电子烟这个它具体的吸食人数没有这个进一步做一步统计，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在这个青少年中吸食这个电子烟的，它的比例大概占到9.5%。上海地区稍微略低一点，大概在1%左右。所以说这个青少年吸食电子烟还是卷烟，它的形势都是非常非常比较严峻的。
0: 那您觉得这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好奇吗？还是
3: 诱因主要在体现几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啊，大部分男吸烟的也是大部分男生。他们就觉得这个哥们义气，也可能是电视上面穿那个传播的比较多，大家相互跟风，就你递我一根，我递你一根，那不抽不吸还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义气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商家把这个烟呢、他做的这个广告还有各种口味的烟啊，对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力。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家里面的父母亲啊，他都吸烟，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吸烟没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他有认识的误区，他觉得这个电子烟不算吸烟，对身体他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他就买电子烟来尝试。但是一旦尝试之后，他就很容易就上瘾，因为青少年他的那个成瘾率啊，比成年人大概是成年人2到3倍，
0: 还要大。
3: 对，他成瘾性是比他更容易成瘾。
0: 而且青少年应该说还在处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时期哈，所以他和我们成年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3: 对，有很多不同。
0: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周围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对于一些吸烟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抽一支烟没什么事儿，或者是觉得哎，那大家都说这个烟草有害健康嘛，那电子烟是不是能代替？就觉得电子烟是没害的。今天也和黄主任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卷烟、烟草，也包括电子烟，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否有危害，或者是说如果有危害的话，有哪些核心的危害呢？
3: 卷烟和电子烟啊，它们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卷烟吧，因为卷烟它里面啊，首先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叫做尼古丁。这种物质啊，一旦你吸食，每天吸食之后啊，它就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神经中枢，它会作用你神经中枢嘛一个专门的这个尼古丁，我们就称它为尼古丁这个受体吧。如果这个它一旦结合了之后啊，就会在大脑里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一释放之后，人就感觉很舒服很快活，他就特别特别的想抽烟。首先这个香烟一旦燃烧啊，它里面大概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我们已经证实有69种这个是有强烈的致癌物的。卷烟这个电子烟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虽然不及这个卷烟，但是它里面也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因为电子烟它首先是通过一个发热的线圈，然后把里面产生的这种物质啊，就是会导致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乙醛，这种大家都知道，甲醛，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产生之后啊，被人吸食到肺里面去啊，就会给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它的核心损害最主要的，当然呢，它的靶器官就是肺脏。它对肺脏的损害，首先是它对气管表面的纤毛啊，它就会不运动，不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痰液啊就排不出去。第二个啊，它就会造成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些病人啊，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 第三个，它就会造成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的，哎呦，我肺上有肺系肿、肺大破，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会导致造成

0: 使这种肺系统肺大破的这些症状逐渐的加重，和甚至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就对青少年的损害啊尤其大，因为青少年他的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发育的好，对肺上的损伤啊，首先是对肺泡的损伤，尤其甚至大于这个卷烟，它会造成有一年美国它不是报道出来了吗？它会造成这种电子烟肺病，就是因为电子烟它里面含有很多大量的颗粒性的非常细小的颗粒，然后沉积到这个肺泡上面，造成了这种电子烟肺病。还有一个青少年他的神经系统啊没有发育完善，他会这个香烟里面的有害物质啊会造成他的神经发育，就是记忆力下降啊，神经发育迟缓，还有会造成他的那个骨骼，还有他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发育造成一些发育的迟缓。
1: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危害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健康的
0: 对，
1: 这
0: 全
1: 样
0: 身
1: 的一
0: 系
1: 个
0: 统。
1: 范围的，不管是咱们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其实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句话，就要吸烟有害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包括可能大家会觉得，哎，电子烟无害，会觉得可能抽一支烟没什么多大事儿，但其实一支烟是不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和影响？
0: 对，一支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1: 那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那黄主任您来自呼吸科，也想问问您，长期吸烟对咱们呼吸系统会有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吗？
0: 有，长期吸烟，首先它的烟雾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啊，会造成我们的气管表面这些，炎症，它是不容易好，然后会造成那个，支气管或者气管表面分泌大量的粘液，这种粘液是滋生细菌，第二个它就会直接造成这个肺癌，因为烟里面有大量的焦油，焦油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种致癌物质，如果它对吸到肺里面去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肺癌，最后就是这个吸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啊，会造成这个成瘾性。一旦你这个成瘾了之后啊，这就非常非常难戒。
1: 所以长期吸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是有很多不可逆的损
0: 对。
1: 伤的，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想戒烟，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和困难，我们都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网络直播的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一个是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下载完这个视讯 APP 之后呢，我们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同样都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到烟草本身的危害，包括其实电子烟里面是不是也含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成分？主要就是烟草里的这些有害成分对我们身体
0: 对，
1: 的一个危害。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发现啊，就周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抽烟，但是我的家人可能吸烟，似乎对于这个不吸烟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常常会有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有的时候，医生也会说，是不是因为家人吸烟引起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为叫二手烟、三手烟。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哎，在呼吸科，然后一查，非常一个结节，考虑是恶性疾病。当时我们就问她，你抽不抽烟啊？哎，她说我不抽烟啊。哎，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就问她，你丈夫、你家里其他人抽不抽烟？她就会一般的都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有丈夫，他抽烟非常厉害，一天恨不得一两包。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出来这个二手烟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定义就出来了。二手烟就是直接别人在吸烟的过程中啊，你在旁边直接闻到它散发出来的这个烟雾，这个就叫二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一个吸烟的人，他在那个某一定的空间里面，比如说他自己的车里面，他的一个房间里面，透气性不是很好的里面，他吸了烟之后啊，那些烟雾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它就会沉积在这些物质的表面。比如说家具上面、毯子上面、被子上面、他自己的衣物上面，还有车子里面的一些事物上面，这些事物它要挥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需要 几周，它每个物质挥发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物质在缓慢挥发过程中，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你小孩，哎，特别是婴幼儿，还有孕妇，对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这从此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危害啊，也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对孕妇跟婴幼儿，二手烟跟三手烟对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这个，就是直接的吸烟。
1: 直接吸烟。
0: 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我们强烈建议你周边最好不要有吸烟的人，尤其是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要抽烟的话，那尽量就让他离开这个你所生活这个范围，比如叫你在房间就要到室外去抽烟。
1: 嗯，
0: 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啊，长期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你的婴儿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造成流产、死胎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父亲抽烟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幼儿产生的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啊，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是一而再的提倡大家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意义。那希望大家能够啊意识到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爱人在阳台抽烟，但是他在客厅还是能闻到，想问一下对他有伤害吗？说劝他爱人戒烟，但是呢总是戒不掉。
0: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给我提的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很符合了。如果你爱人在阳台上抽烟的话，他烟雾肯定会从窗户从一些，只要你能闻到，说明他这个烟就飘到你的跟前，这个就是直接的二手烟。你的丈夫一旦吸烟的话，他身体表面的衣服上面啊都会沾附这些烟草里面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就是三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同时会对你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你一定要劝你的爱人尽早的去戒烟，不光是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好的作用。如果他实际是烟龄比较长，你可以让他到医院去咨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安徽省星河医院来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戒烟有什么好处，戒烟不戒的话有什么坏处，如何科学的戒烟，我们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充分的完美的方案。
1: 嗯，我们后续也会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戒烟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流程，希望能够帮到想要通过这个戒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戒烟门诊来达到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老烟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在家里抽了，我可能到外面去抽了啊，但是还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危害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手烟，就是衣服上也会残留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是吗？
0: 嗯，这样如果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对家里的危害主要是三手烟的影响。它的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它那个烟里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啊必定会沉积到你的衣服上，这种物质沉积你就是洗也不能完全洗掉，它会在你的衣服上面经历一天甚至数周的挥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对人的伤害那都是有伤害的。
1: 嗯，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0: 戒烟。
1: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烟草的一些危害啊，那现在烟草的危害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都有了新的一些认识，知道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危害。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市面上还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烟叫电子烟，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烟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呢？
0: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叫尼古丁，它跟那个卷烟里面的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几乎是一样的。
1: 嗯，哦，这里面也含有尼古丁。
0: 也含有尼古丁，极少数不含，但是这种应该成瘾性不大，应该销量很差。然后它含有一些溶剂物质，比如说丙二醇、甘油，这些都是把那些东西溶解在里面，好通过那个比如它的那个电子烟上面金属丝加热之后挥发出来，这它必须有溶剂。然后还含有一些甲醛、乙醛、重金属、香精，就是各种就市面上卖的这个电子烟呢，它有各种口味来吸引这些不光是成年人，来吸引这些青少年。这种物质在那个电子烟里面一旦经过加热，它就会雾化成气溶胶， 这种气溶胶，它的进入到肺里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粘附在气道的表面，粘附在肺泡的表面，有些气溶胶甚至会堵塞这些小的肺泡，对人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致癌性的。
1: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是这样吗？
0: 电子烟完全是不能帮助人们的来戒烟，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提或者文献提到，只是还有我们的卫生厅啊，是世卫组织啊，都没有说这个电子烟能够帮助戒烟，反而电子烟能增加这个成瘾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啊，它跟香烟里面尼古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吸食了电子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有瘾之后啊。你不满足于吸电子烟，甚至你还要吸卷烟，两个同时吸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有可能出现同时叠加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也就意味着卷烟，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对咱们的青少年是有伤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伤害吗？
0: 电子烟对青少年的伤害跟卷烟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雷同之处的。首先就是对这个靶器官，就是对他的肺。因为青少年的肺发育还不是很正常，所以你电子烟吸到之后啊，它那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气溶胶这些小颗粒啊，它会直接造成这些没发育好的肺泡的萎缩，会造成这个肺泡这一段肺发育不健康，它还有一定的致癌性。你青少年也是有癌症的发病风险的，也不是说青少年是不会得癌症的，因为现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了。这其中烟草做了很大的贡献，跟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啊，也是分不开这它里面的关系的。而且青少年对这个电子烟呢误区比较大，认为吸电子烟根本就跟吸卷烟是不一样，它不会成瘾。实际上他们错就错在这，电子烟同样也会成瘾，同样对他的身体的危害跟卷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青少年他的生长发育阶段啊，对他的骨骼。就是对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电子烟同样有成瘾性，同样有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空中医院，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
8: 多一
7: 份
8: 守
7: 护。
9: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那我们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烟草对于我们青少年的真实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戒烟门诊如何帮您科学戒烟。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黄主任。黄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烟草的一些相应的危害啊。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是一再的强调咱们青少年吸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青少年如何坚决的拒绝第一支烟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青少年这个通常他的吸烟啊，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人的怂恿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哥们一起下吧。如果你作为一个青少年确实不想吸烟，一定要拒绝这第一支烟。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法来拒绝这第一支烟。首先 第一个，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

0: 坚决，如果别人把烟递给你说让你抽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他，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抽烟。第二点，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因为现在我们做统计发现啊，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它的青少年的吸食人群，通常在职业高中里面占有的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第三个，你一定要树立这种吸烟有害的这种观念，你一定要认识吸烟确实有害，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第四个，你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拒绝别人，就像成年人一样，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别人递烟给你说，你就说我这个咽炎很严重，对吧？我最近咳嗽非常厉害，你都要说这样一些情况给大家拒绝，你不能直接拒绝啊，你要这样委婉的拒绝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上面四点，我相信你抽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
1: 就是需要坚定的
0: 对，
1: 拒绝，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最核心的一
0: 对。
1: 个方案啊。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有青少年会说，那如果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吸烟的话，有办法能够来劝阻他们吗？
0: 这个问题也很多人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问。确实，你像你，如果你是一个不抽烟的患者，你碰到别人在抽烟，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一下这个人群。比如说，你遇到你的朋友抽烟，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这抽烟非常有害。你也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发现了肺小结节，然后医生就强烈直接建议他戒烟。你举这些例子来告诉他，这是你的直接的朋友。如果碰到你的长辈或者你的亲戚抽烟的话，那你就可能就要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对不对？你要说，大伯，你这个烟，抽了之后，你看又浪费钱，对不对？对身体又差。你看，我们几哥哥姐姐他们在外面上班都不容易，如果万一你身体不好了，那他们怎么办呀？还要花很多钱给你，陪你去医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就这样告诉他，用委婉的态度，切记不要直接劝别人，就是态度很生硬的劝别人戒烟，不要为了戒烟而叫。不要为了戒烟而生硬的让别人戒烟，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对吧？
1: 好，这是我们说如何坚决的拒绝吸烟啊。那对于我们一些老烟民来说，可能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戒烟了。也有一些烟民会说，哎，我想戒烟，但是呢，感觉自己靠毅力呀，总是失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了又吸，戒了又吸。想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烟瘾啊，到底它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疾病？
0: 烟瘾，它可以说算一种疾病吧，因为在那个世卫组织啊，已经把烟瘾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反复性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的话，首先是尼古丁对我们大脑中枢的叫α4β2 受体啊一种结合之后啊，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质，有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使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源泉。是会人使人产生一时的新快感，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就需要人就重新再摄取这个尼古丁，重新产生新的多巴胺。这样的话，时间越长，这种受体它也有疲劳的时候，烟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吸烟啊，想戒的话，对于这个大部分烟民来说，如果你就我们叫干戒，就是通过自己的毅力戒啊，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大概应该不到5%吧？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戒断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戒掉之后，你可能会产生焦躁，对吧？很有的人会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很有的人恶心呕吐，这些比较严重的。我看过最严重就是胡思乱语，胡言乱语，就跟戒酒是一样的，它会产生这些精神症状。还有一个精神心理上的依赖，有的人他就习惯了，比如说他习惯于饭后就抽一支烟。他习惯工作的时候，他就抽一支烟。他认为，我缓解压力就是要通过抽烟来缓解，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戒烟失败的原因。
1: 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疾病，或者
0: 对，
1: 是
0: 算
1: 这
0: 一种
1: 种
0: 疾
1: 症
0: 病。
1: 状。咱们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戒烟门诊，等
0: 对。
1: 于说帮助大家通过医学干预的方式，能够更顺利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啊？
0: 对。
1: 那这个戒烟门诊主要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过程中啊，会给一些监督，对吧？因为你不监督他的话，你很多烟民是很难做到自己去把烟
1: 是，
0: 完完全全的戒掉的话，我
1: 嗯，
0: 们可以通过一些 APP，通过一些电话随访，然后尽可能的帮助他把这个烟给戒掉。
1: 嗯，
0: 嗯，一般就是通过我们戒烟们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如果是烟瘾特别大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对吧？这药物的话，比如最开始我们就通过一些非处方药，因为这里面分两种药，一种非处方药就在药店可及的，处方药非要医生来这个
1: 要
0: 开处
1: 开
0: 方。
1: 具的，
0: 对，
1: 嗯。
0: 那个非处方药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尼古丁的贴片，就贴在手臂上面或者后背上面。有的人就会问了，那尼古丁贴片它那么成瘾，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吸烟的过程中，尼古丁的释放是一个突发式的，是一个瀑布式的，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如果你用尼古丁贴片啊，它的释放是缓慢的。如果缓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你刚好有一点点有瘾了，你给它一点点，它这个瘾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尼古丁它只是有瘾，它的毒害它一般是不会致癌的。所以我们通常烟瘾我们会判断一下，如果它是轻中度的话，我们就通常选择这种非处方药。如果是重度的老烟民的，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尼古丁的这种贴片啊，或者咀嚼片啊，加上这个处方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安非他酮，法尼克兰这些药来帮助他一起戒烟。
1: 嗯，好，黄总，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滁州的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
0: 你
1: 题请
0: 好。
1: 说。
2: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
0: 你好。
2: 你好，我就是最近几年啊，老是咳嗽呢，就是嗓子就感觉嗓子一痒就要咳，咳了以后呢，就吐那种白痰，白颜色的痰，也不是黄痰，就是白颜色的痰。我想问问黄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种就是吸烟时间长了，你这个肺上就是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一种病，我们现在叫慢阻肺这种病，你吸烟是导致这种病越来越重。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一般它痰啊以白色的黏痰为主，如果炎症加重了，比如说你感冒了，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加重了之后啊，它的痰颜色有可能会变成黄色、绿色。这就是继发了细菌的感染了，这些都是抽烟，加速了这个病的发展，跟加重它的那个症状。如果你要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话，首先必须要把这个烟给戒掉之后，然后再用抗生素来解决你这个。
2: 黄主任，我
0: 哎，
2: 不抽烟。
0: 你不抽烟对吧？你就是慢
2: 哎，
0: 性
2: 我
0: 支气
2: 不
0: 管
2: 抽
0: 炎，
2: 烟，
0: 对
2: 我
0: 吧？
2: 到现在我一口烟都不抽。
0: 那不抽烟就更好啊，那就表明你这个肺上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这慢性支气管炎顾名思义，它是气管上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它都会产生一些粘液。如果你是现在都是白痰的话，就表明你这是一个慢阻肺。你肺上有没有拍过片子？
2: 现在我要经常一年我都要做一次这个胸部 CT，这
0: 哦。
2: 上面没有讲有没有，片子上面没讲有问题，非常没有问题，
0: 慢性支气管炎这些是，
2: 就是有这个5毫米以下的结节。
0: 5毫米以下的结节就常规体检了。慢性支气管炎，它的 CT 就是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病灶。如果你有实质性病灶，那就诊断就是肺炎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要到医院去，先是抽个血，然后做一个肺功能，看那个肺功能现在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也要采取药物治疗。
2: 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1: 就是要先化
2: 那
1: 验一下，然后做个肺功能检
2: 另外
1: 测。
2: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到咽里头啊，咽里头那个嗓子发干，
1: 嗓子发
2: 还
1: 干，
2: 发苦。
1: 发苦。
2: 发干发苦。
0: 这应该是慢性咽炎引起的。这个两个病你放在一起，用抗生素有可能会一起把它治疗。
2: 还有慢性咽炎，
0: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对， 主要是这两种。
2: 好的，
0: 好，
1: 这是这位朋友。
2: 谢谢啊。
0: 好的，没事。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0岁了，说抽烟也抽了几十年了，说每天早上。

0: 件事就是点根烟，然后使劲儿咳半天。他说那是排毒，咳出来就舒服了。我想让他戒烟，但是呢，他觉得戒了也没用。想问一下他爸爸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戒烟呢？
1: 这个完全符合戒烟的这个要求。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气道存在了慢性炎症，就刚才那个，打电话咨询的是一样的症状，
0: 嗯，
1: 都是支气管有慢性的炎症。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你没有抽烟的话，你非常的纤毛，是运动是正常的话，你排痰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一旦抽烟之后，你纤毛有可能就被那些有害的物质啊给它损害了，它就无法把那个痰排出来，所以它早上会使劲的咳，一旦咳出来之后，它就感觉肺上立马顺畅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的观点就是立马戒烟，然后去医院把你肺上这个慢性炎症啊先把它处理一下，如果能处理的好的话，你这个咳嗽跟这个咳嗽症状咳痰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
0: 嗯，好，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青春无烟，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吸烟的健康应该说危害更大，所以也是劝诫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最好是从拒绝第一口烟做起，远离烟草。那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烟民，比如说想要戒烟，但是呢靠自己的毅力又反复的失败，那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来寻求咱们戒烟门诊的帮助？戒烟门诊完成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黄主任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1: 可以可以，最近我们接到这个戒烟的工作啊，也整个流程啊也是比较熟悉了。首先如果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戒烟门诊啊，我们都会给他填一个表，然后通过这组表啊，我们会大概知道他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比如说你早上第一支烟是在早上一起来5分钟，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个打分。如果你时间越短，就表明这个烟瘾可能就越大，你的分值就越高。我们会根据这个打分来判断你大概的烟瘾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一旦我们这个确诊了这个评估了之后啊，就会给你沟通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烟给戒掉。如果你同意我们的观点的话，同意我们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这种戒烟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心理上的指导一下你，然后还要一个行为上的干预一下。就是什么叫行为上的干预呢？就是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然后上面打卡的方式，自我监督你戒烟的一个过程。还有我们有一个门诊，通常都会有一个戒烟的一个表，一个随访表，上面就规定了我们是1个月、2个月、6个月做一次随访。如果你戒烟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随时通过那个 APP 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找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来帮助你这个在戒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一个全程的督导。然后最后如果你戒烟成功的话，对吧，你那个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奖励。
0: 那像咱们这个戒烟门诊的话，主要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还是说只要吸烟的朋友想要戒烟，咱们都可以先来戒烟门诊咨询咨询？
1: 首先都可以来咨询，但是我们针对的大部分是这种烟瘾比较大的，这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试了各种各样的戒烟方法都不行。你有的人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戒毒一样都不行。这是第一类最主要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青少年，他的父母必须要强制他戒烟，对不对？强制他戒烟，这种患者的话，我们一般尽量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刚结婚的育龄期的夫妇，他准备要生小孩，然后要戒烟，他会到我们这里边咨询一些情况。因为通常都是男方吸烟，然后女方呢在其中呢也会受到这个二手烟的三手烟的影响，他也会同时来咨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给他制定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那些患有这个慢性气管炎的呀，还有就是心血管
0: 疾病
1: 的，对吧？因为香烟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啊，对吧？还有一个靶器官 第二个靶器官就是血管，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如果有比方讲你有高血压，你以前得过心梗的这些病人，那我们急切的要求他把这个烟给戒掉，因为吸烟会造成这个心梗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主要是针对的是这样一些人群。
0: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青少年，还包括这个育龄期的夫妻要备孕的，还有呢，像我们可能一些中老年的老烟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的健康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干预戒烟的方案呢？
1: 对，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戒烟方式，通常我们以这个管理为主，要跟他的父母亲，就跟他的监督人一起在管理这个青少年，通常是那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还有那个行为上的干预。心理上指导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吸烟是一种错误，然后就是如果戒烟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吧？这个是对青少年，青少年不主张使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戒烟的话，他不光要戒烟，还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通常要在医院里面去把他身体里面这些慢性炎症给消除掉。通常，消除掉之后的消除的同时，我们要叫他把这个烟戒掉，烟戒掉，因为我们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显示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气管炎这种患者，如果你还在治疗过程还在持续抽烟的话，你的疗程比别人最起码要时间要长3倍以上。比如说你这个炎症5天就治好了，那你还继续抽烟的话，那该15天都算少
0: 时
1: 一点，
0: 间会更
1: 更
0: 长。
1: 长。对，这个刚就最后一个第三类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戒不掉的老烟民了。我们一般。以刚来这个戒烟门诊的病人啊，我们会最开始不给他烟瘾一个表嘛，对吧？轻度的、轻中度的，我们一般就给他这个非处方的尼古丁的贴片或者咀嚼片，通常用一个贴片，先能不能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们让他咀嚼这个咀嚼片，咀嚼片就是跟口香糖是一样的，不过它的量比较小，一天可能咀嚼个最多不要超过24片吧。一旦你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咀嚼这个咀嚼片，还有这个还不行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用这个处方药，就伐尼可兰，还有那个安非他酮。
0: 就通过一些药物来干预了。
1: 如果你没有什么体重，有的人戒烟之后不体重增加非常快嘛，我们有可能会给他用这种安非他酮药物给他同时治疗，因为这种会对抗这个戒烟过后的体重增加的，这伐尼可兰这种药啊，这种药啊，它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它跟尼古丁啊受体是相互竞争的，它也作用于这个受体。如果它能竞争这个受体之后啊，尼古丁就不会跟这个受体结合，它就不会瞬间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所以用了伐尼可兰的这些患者，他对抽烟就我们叫无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自己就不想抽烟了。但是用伐尼可兰的这些患者，通常是有一个准备阶段的话。要通常一个星期，他要准备就在戒烟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吃上这种药，吃完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烟彻底的戒掉，然后再维持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能把这个烟戒掉。如果戒不掉的话，那就要想其他办法。
0: 那这个戒烟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1: 身体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反复的就是把这种发生的变化这好处，不断的灌输给这些吸烟的人、准备戒烟的这些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首先，如果你戒烟了20分钟没抽烟，你的心跳、血压还有外周循环啊，都会比以前好转，也就是讲心跳、血压就会下降。一天的话就24小时，就时间很短，你身体里面那个一氧化碳就是能中毒的那种气体，它就会明显的下降。2天的话。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嗅觉呀，什么味觉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如果大概2周到3个月的话，你的肺功能啊就开始上升。到9个月的话，如果你肺上有一些咳嗽、咳痰啊，胸闷气喘啊，这些症状都会好转。如果你达到了1年的话，你那个心梗的发生率啊，应该 就会下降到不吸烟的人大概下降他搭跟他一半。如果你十年，如果戒烟达到十年的话，你的肺癌的发病率啊，就相当于不吸烟的人的一半。
0: 嗯，
1: 如果你到15年了，那就更好了，你的心梗发生率就跟不吸烟人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反复的，我们就把这个表背下来，反复的告诉，甚至印成一些小册子，反复的告诉这些吸烟的人跟想戒烟的人。
0: 嗯，会有一些积极的这样一些变化和反应，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戒烟，只要愿意戒烟，都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啊，都不晚啊。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戒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也想问问黄准，咱们这个对于烟民来戒烟来说的话，戒烟有没有黄金戒烟期呢？
1: 所谓的黄金戒烟期啊，就是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准备戒烟之后，就是立马戒掉，这个就是它的黄金期。因为你多抽一口烟，对你的肺部的，还有你全身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黄金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
0: 嗯，只要动了戒烟的念头，那么当下立刻就是黄金戒烟期。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开始戒烟都不晚啊。那最后我们还想请黄主任再给我们支支招吧，对于我们很多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比如说从当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戒烟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还没有上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想先试试自己戒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能够尽可能更顺利的来戒烟呢？
1: 第一步，如果你想戒烟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家中啊要常开窗通风，对，然后清洗这个窗帘啊、沙发套啊、衣服，还有坚决要求啊家人不要在家里面吸烟，要吸烟的话就要到那个外面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坚决抵制家里面有人抽烟，这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让家里面人戒烟啊，尤其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小孩的爷爷，在这种情况下那他都不愿意戒烟，那还叫什么男人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努力的，所以说你做到以上几点啊，应该还是比较够用的。
0: 嗯，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我们的烟民朋友啊，从此刻开始立刻戒烟。好，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黄主任。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月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
3: 大家知道“立”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立”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嘿嘿，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和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0: 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去玩喽！
2: 太棒了，谢谢。
3: 没准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3: 真棒，
4: 珍惜粮食，
1: 请勿浪费。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7: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0: 保持安静。
1: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0: 物归原处。
2: 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3: 哎，应该怎么做？
2: 不随意攀爬。
3: 嗯？
2: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4: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0: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0: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0: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2: 等等等等，
3: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2: 啊？怎么不能？
3: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3: 你！
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4: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5: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4: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5: 原来你是大蒸锅。
4: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5: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4: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哇！

0: 古人可真厉害。
1: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3: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呢是4月15。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将跨入六月。老话说，黄金六月天，农事要抢先。伴随着六月的到来，我省小麦也开始进入大面积的收割阶段。六月呢，有芒种和夏至这两个节气。芒种是表明麦类等有芒的作物陆续的成熟收获，芒种则意味着芒收芒种。夏至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万物生长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春蒸日夏蒸时正是这个时节的最好写照。从芒种到夏至节气，也开始全面进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的高潮。来自中国气象局的信息显示，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六月份南方将再迎大范围的强降雨，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六月二号之前全国降雨较少，六月二号之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五月三十一号到六月二号，全省没有降水。六月三号之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六月三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六月三号、六月五号到六号局部有雷阵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1度，其中六月二号到五号淮北地区北部和六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3度以上。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有听众朋友咨询水稻的一氮二化锌什么时候防，还有农民朋友咨询下玉米什么时候播。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农村广播的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黄晴老师，请两位嘉宾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好，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您的小麦什么时候收获？今年的小麦预计产量怎么样？当地的价格几何呢？如果您的小麦抗住了病害，抗住了倒伏，那恭喜您，您的小麦今年有这个丰收的希望。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伏的一年，我们希望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您的油菜小麦表现如何，抗性怎么样。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哎呀，平平安安，这位听众朋友说，今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小麦收成已成定局。刘老师，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2: 同意。其实我们讲这个五月完了，这个明天就进入六月份了。那么
0: 五月过完了。
2: 对，五月过完了。对。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呀，我们正式进入这个三夏大忙时间。这个时候呀，大家也都比较辛苦，叫芒收、芒种，还要芒管。那么夏收，大家知道小麦现在这两天大家都在日夜的这个抢收已经成熟的小麦。现在今年小麦这个前期啊，这个雨水多，很多的地方早的小麦生芽了，包括有的都倒伏了。那么吃播的小麦今年遇到了这种好天气，收获的时候遇到了好天气。现在的天气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呀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啊，那个今年吃播的小麦，剩余期吃的小麦反而比早的小麦更好，一个品质好，第二个收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天气，第三个没有什么出芽，所以这个今年吃播的小麦呀，这个相对来讲比早播的小麦还要好一点啊。这是我们讲的抢收，对吧？叫夏收。那么除去夏收之外，我们还夏种。这个夏种呀，我们讲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尤其是进入六月份。这个有很多的朋友问，这个我的夏芝麻呀、夏大豆呀，能不能种呀？ 包括我们的水稻呀，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夏收作物呀，这个夏种作物呀，主要是靠什么？靠前期的温光资源。如果你种的太迟了，那么后期遇到这个温度跟不上了，那就会影响产量。所以啊，你要我们夏种的话，目前来讲，你像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水稻呀，包括我们那个夏大豆呀、夏芝麻呀，包括。

0: 我们的下山芋啊，都要抓紧的，能种就抓紧种吧。这个因为啊，前段时间可能雨水比较多，现在的桑葚还比较好，能种咱就种了。还有下馆，那么下馆的话，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前期种的这个已经出苗的水稻啊，包括一些像南方的一些早稻，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混田末期，有的都已经晕穗了。这个时候呀，要黄好一大花米。今年给大家提醒啊，今年一代花米今年非常多，这个非常重。通过我们调查来看，无论是成虫蛾子，还是卵块，还是现在的这个枯壳，都比往年呀成倍的增长，有的都增加了几倍。所以啊，今年一代花米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去年二花米、三代二花米发生的比较重，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个稻子呀都快成熟了，一片一片的倒伏了。那么去年冬天又是一个暖冬。也就是讲，这个这个老鼠幼虫的这个越冬的基数比较大，那个暖冬的话，虫子冻不死，那么越冬的基数比较大。然后呢，今年的这个温度又比较偏高，所以这个一代花米呢，无论是活化率还是成活率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南方的早稻啊，包括我们的一季中稻种的早的，包括我们的栽的早的一季中稻。包括我们的机杀秧和手杀秧的，秧母田，大家现在的像你看，像那个小麦茬的机杀秧和手杀秧的秧母田，大家一定要做好今年的一代二花米的荒作工作。我们讲二花米要荒，这个叫压前控后，一代你如果种，二代、三代都会种。所以我们当前，5月底、6月初也是我们黄好一代二花米的关键时间。同时呀，你看我们现在小麦收获了。对吧？小麦田里边大量的灰飞虱会转移到你的水稻上来，所以我们目前来讲，我们不仅要防二花米，还要防一些水稻上的灰飞虱，包括我们的稻荠麻呀，啊，有的像南方的早的这个早稻呀，还要防蚊虎病一些病害，所以这也是我们下馆的关键时间。所以呀，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比较忙，对吧？夏虫、夏收、夏种、夏管都连到一块了。这也是我们农民一年中最辛苦的时间，也是我们最忙的时间。所以呀，大家这个虽然讲现在天气比较热，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根据我们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田间的实际情况，来做好今年的这个夏收、夏种和夏管。张老师。
1: 好嘞，三夏大忙时节已经拉开序幕，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的农事。云中彩虹就问，有没有什么除草剂能把芝麻田的油菜给打死呀？
0: 芝麻田的油菜，其实讲芝麻呀，它对除草剂都比较敏感。这个阔叶草的除草剂，芝麻都不能用。所以我们讲这个，如果你是油菜茬，尽量的不要种芝麻。然后种芝麻的话，芝麻田的禾本科除草剂是可以用的，但是阔叶草的除草剂基本上没有它能用的，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其实我们也不建议这个油菜茬种芝麻，我们说油见油，见面
0: 哎，
1: 愁。
0: 油见油，叶叶愁。
1: 他们都是油料作物，他们所需的中微量元素都相同，对吧？最好是轮作换茬。你比如说，你是油菜茬，你可以种玉米呀，可以种高粱啊，对不对？就是不要油料作物，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本来芝麻田的阔叶草就搞不掉，
0: 就搞不掉。
1: 你这个油菜苗也更不好搞掉。
0: 对。
1: 但是好在马上随着温度的升高，或者是这个会不会有这个油菜苗会逐
0: 油
1: 渐
0: 菜
1: 的？
0: 苗会死，但是苗期它会影响。
1: 啊，苗期
0: 因
1: 会影
0: 为现
1: 响。
0: 在它这个芝麻苗期，芝麻也小，油菜长得比芝麻快，然后呢，它会影响这个油的那个芝麻的苗期。所以说后边的温度的升高，或者后边的这个雨水的增多，这个油菜苗呀，自身的油菜苗它也会自生自灭，但是苗期它会影响它的生长。
1: 那应不应该是先让油菜苗出苗以后灭生过以后再种芝麻？
0: 可以啊，你像油菜一般都收获的比较早。你像如果你这它可能种芝麻种的比较早，如果种迟的话，就油菜苗子出过以后，然后给它打死，再种芝麻，这是可以的。
1: 对，
0: 可以的。
1: 好，这个瑞豆一号豆子可以种了吗？我们
0: 豆子可以种了，豆子可以种了，像下大豆、下芝麻都可以种。
1: 好嘞。平平安安说什么什么？迪拜轻浮水直播田可以复配二氯喹磷酸防青梗红梗败吗？
0: 迪拜轻浮水直播田可以复配二氯喹磷酸， 奥洛奎宁酸在和迪拜青蒲去混用的时候，它也能够增加它的败草呀，包括一些除草的效果。但是奥洛奎宁酸作为激素类的除草剂啊，一个呢，它苗龄稍微要大一点；第二个呢，不要加量。尤其是阿鲁奎林酸，大家用阿鲁奎林酸去除草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喷，冲喷肯定有要害。你看我们在田间调查的时候，有的你像这个像冲管状的要害呀，像这种这个基本上很多都是冲喷引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要冲喷就行了。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好，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各位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好嘞，还有一位听众问，这个一旦二化民究竟什么时候防啊？
0: 一旦二化民在我们安徽也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明天不就6月1号了吗？这个我们要求大家在6月6号之前，也就是芒种之前把它结束。正常的话，我们安徽省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这段时间，我们混好一代化民。南方你可以早打早一点，北方可以打迟一点。但要求大家在6月6号之前把它荒植结束。
1: 嗯，好的，各位，您的小麦收获了吗？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出来了吗？还有这个油菜籽的价格，我听那个肥东的陈元胜老师说，他们说当地的油菜价格呢，这个比较乱啊，有2.6块的，也有3块的。去年的油菜籽价格是3块到3.1块。
0: 嗯，今年油菜籽价格不太尽如人意，那个正常的话也就2块多钱一斤，属于一个比较低的年份嘛。
1: 哎呀，广家可以防芝麻田阔叶吗？
0: 嗯，广家桉是一药草松，广家桉不能打，它在油菜出苗以后不能打。
1: 因为芝麻对除草剂还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没有登记在芝麻田的阔叶草除草剂，芝麻田可以用的封闭也只能用金杜尔，金杜尔也只能封住尖叶草，
0: 对，
1: 封不住阔叶草。
0: 对，广家桉是一草桉加上一药草松，不能用在芝麻田。
1: 入梅什么时候进梅？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当地的职能部门来发布这个信息。啊，什么时候入梅？一般是在六月的中下旬。
0: 应该在六月下旬左右，6月20号左右吧。
1: 对，
0: 每年的入梅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今年你看，今年我们的这个像我们华南地区，包括我们这个沿江江南呀，可能会提前的入梅，因为今年的南方的降雨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好，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入梅？往年都是在6月下旬，
0: 对
1: 不对？
0: 要靠气象台的。
1: 具体要靠气象部门的这个以他们的这个确定为准。
0: 对，
1: 嗯，好嘞，好。还有听众朋友问到，我这个小麦什么时候进行灭生除草，刘老师？
0: 小麦灭生除草，其实我们将今年呀，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在田间调查的时候，今年小麦收获以后，这个田间呀有大量的自身的这个秧苗。因为这个老稻嘛，因为这个去年大家都是小麦这个水稻倒伏的比较多，然后呢今年雨水又比较多，我们把小麦收获以后，很多的老稻都已经出来了，就去年收割机收剩的，然后今年都出来了。所以今年大家种麦套稻，有一部分种麦套稻或者是麦后免耕直播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野稻的这个荒除。这个在你这个啊，在你就是水稻没有出苗之前，没有生花芽之前，把这些野稻和老草给它打掉。今年的田里边的老野稻和那个自身的老草都特别多，有的田块像那个上沟的老麦子都已经一尺多高了，所以这个你要不给它打掉，后期你要种麦草稻的话，后边一旦等到我们种的稻子呀，三叶荇这个草就没法打了，尤其是野稻，那没办法治。所以这个我们今年提醒大家，我们种麦套稻和麦后免耕直播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不然的话后边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水稻的产量。
1: 嗯，那天有一个农民朋友分享，刘老师，他是说他的小麦潮稻是三十几个水分的，收到了1360斤。
0: 嗯，那
1: 然后呢？他是说8毛钱一斤销售的，
0: 嗯，
1: 然后产值是1060元，
0: 嗯，
1: 1060元，
0: 嗯，今年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你像我们，如果不是前期倒伏的，或者是前期碎花芽的，现在的小麦，通过目前来看，小麦的产量包括品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收的都不错。我们自己当地的小麦的价格，这个这两天就是。收的干小麦在1.16块到1.17块左右， 这个可能有的地方呀，这个有的地方在1.1块啊到1.15块左右，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反正目前来讲，能卖到1.2块的还很少，大概在我们当地是1.16块1.6块。
1: 去年受限的听众反映，去年1.21块呢。
0: 对，去年收下来的时候，这个价格还好，后边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1: 各位，您是哪里？您的小麦什么时候收获？有的春杏红皮小麦现在已经收获了，各位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的价格以及今年你们的小麦的产量。其实刘老师，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伏的一年，如果闯过了抗病和抗倒伏这两个这两关，那今年的小麦整体是表现不错的，对不对？
0: 对，今年主要是早的小麦不好，因为在成熟的时候呀，收获的时候遇到了连雨，而且包括倒伏的、碎花芽的那个早的小麦，那个比较严重。而且你像前期，你像包括我们一些像沿江江南呀，包括像湖北呀这些小麦碎花芽的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今年成熟的小麦呀，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我们当地的小麦现在是大面积的收获，这个时候你收的小麦水分也达标了，基本上很多都不要晒了，所以今年的后期的天气啊，有利于我们吃播的小麦的收，因为它早的小麦它成熟期早，正好赶上那一段时间连雨天气，然后有的可能收获不及时，就出现了一些倒伏呀、碎花芽的情况。今年所以将今年的这种气候呀，对于不同区域的小麦、不同生育期的小麦，它的影响还是有的。
1: 好的，这位山河无恙就问刘老师，麦套稻什么药可以用来灭茶呢？
0: 麦套稻的灭茶，你像我们讲的，你像炒甘霖加上炒安霖呀，互配起来也可以。你像市场上有，你像香油灭獾，你像炒安霖加上金葵和灵和乙醇复枣醚，这样的也可以。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是炒甘霖的话，一定是选择高含量的，不要选择那种低含量的。低含量的炒甘霖里面的杂质比较多，有的可能还有一些隐形成分，所以啊，如果选择高含量的炒甘霖，再互配炒安霖，这样的话是灭茶也是没问题的。你像市场上有，你像金葵和灵呀、乙醇复枣醚和炒安霖互配的这样的一个灭虫除草剂啊，第一个它的残留期短，打过以后3天就没残留了。第二个呢，它对像我们的一些像田间的稻荔枝禾呀、野稻呀，它的效果都比较好，大家可以先去选择这个配方。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分享说，定远大部分小麦已经收完，等一等看价格，因为现在刚刚是上市的初期嘛。
0: 对，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小麦集中上市，肯定价格是会偏低的。这个如果有条件的哈，建议大家还要适当的等等，价格可能会有所上升。这两天肯定各个地方的价格都不太好。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如果水稻种的早的，比如说早播的直播稻呀，或者是再生稻呀，或者是快要移栽的水稻呀，我们一定要做好一氮二化醚的防治，还有要坚持好灰飞虱和稻剂嘛，对吗？
0: 对对对，一定这件事大家今年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后期我们的大家知道枯心枯窍后边的这个钻心虫都会很重。
1: 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灭茶和清茶的工作啊。
0: 对，今年田里面的老草特别多，而且今年田里面出的野稻也特别多。因为我刚才讲了，去年稻子倒地多，收的这个籽粒落的比较多，今年雨水又多，都出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清茶灭茶工作。
1: 就雨水多且杂草也出的早。
0: 对对对，是的。
1: 好，这个野稻真的是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们只能说如果是野稻先出了，我们先灭生。
0: 对，你像今年的麦套稻，现在小麦收获以后，你很多的野稻，那你就在你麦套稻没上水之前，你可以去用灭生除草剂给它打掉把这个野稻打掉，它打到稻子上也没事，这个打掉以后你再有好的产量，不然的话野稻太多了，你稻子就倒了，到时候你很难收到产量。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您的小麦收获了吗？当地的价格出来了吗？您对小麦的心理期待值，你的心理价位期待值在多少？刘老师在多少？
0: 我们已经收了，我自己收的小麦，这个现在也已经这个也已经卖了，我的小麦已经卖掉了，就是目前来讲，这个平均的在1200斤左右。
1: 白麦。
0: 白麦，我们是股神幺五八。
1: 啊，股神幺五八卖了多少钱一斤呢？
0: 卖一块一毛七。
1: 一块一毛七。
0: 对，因为我也没时间，所以我就把它卖掉了。
1: 一块一毛七，这水分是多少的呀？
0: 水分是13.5%。
1: 那不是标准水分了吗？
0: 标准水分。不然现在你不标准水分也不要，人家流量贩子也不要。
1: 哦。但是刘老师他的小麦已经收获结束，并且以一块一毛七标准水分的价格销售了。
0: 对对对、
1: 啊。各位您是哪里？您的对小麦价格的心理期待值又在多少呢？您准备多少钱左右能出手呢？好好，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黄琼老师哈、啊。好，还有什么？我们潘吉这边才收一块一呀、啊。一滴泪，我们潘吉这边才收一块一。张家书老师说，我们这里12月中下旬种的小麦没有倒伏现象，没有穗发芽，产量700-800斤，标准水分1.15元，1.15元。2025到2026年啊，这个等到小麦收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迟麦比小麦好。比早麦好。
0: 对，今年的迟麦确实比早麦好、
1: 嗯、
0: 一个就是讲收获的时候没有遇赶上天了，就是没有遇到这个阴雨天，所以今年的迟麦比早麦确实好一点。
1: 好的，等冬天过完了我们才知道它是暖冬还是冷冬。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是暖冬。
0: 是，
1: 有人问这个下播作物、下播玉米是早播好还是迟播好，我想恐怕再等到秋季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出。
0: 对，因为每年的天气不一样，这个天气情况很难去预测，所以这个说什么这个人种天收，这个就是讲气候呀，包括这个每年的这个气候呀，跟我们的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张老师，
1: 嗯，这是谁？这个感谢微凉，他说是淮河以南的小麦吗？1.0元。
0: 因为现在可能将每个地方的这个价格确实相差很大。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呀，我们坐车的有几个人都在讲这个，有个蚌埠的司机是蚌埠的，他让他们蚌埠的1.18元，就是收割机在地里面收就1.18元。
1: 啊，
0: 有的还讲只有1.05元。
1: 这个种田人说我们蚌埠是1.13元呢。
0: 嗯，就刚才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那个司机是蚌埠的，他讲他家收的小麦在地里边就1.18元被人家装走了。
1: 啊，这位一滴泪说好麦子1.1元，出芽的9毛。
0: 那差不多，出芽的你肯定卖不上好价钱。
1: 好，这个一滴泪说潘吉这边才收1.1元啊。好，这个二王说霍丘的小麦昨天1元一斤。哎呀，霍丘的小麦昨天1元一斤。
0: 1元一斤应该是出芽了，这个芽麦。
1: 芽麦。
0: 如果是干麦，如果是晒干的小麦，那个标准水分的小麦1.1元肯定是出芽了。或者是经过这个下雨，这个小麦的质量不好。
1: 嗯。好，这个12月中下旬种的小麦没有倒伏现象，没有穗发芽，产量700-800斤，标准水分1元。
0: 嗯，对。
1: 啊，这个1块到1.15元是吗？
0: 嗯，差不多。
1: 哎呀，这农民今年真难呐。
0: 其实你看现在的。包括现在的稻子的价格，现在水稻的价格这个降的也比较厉害，就是讲稻子价格不升反降。这个今年呀，这个你看我们种田，这个一个呢，今年的肥料涨得比较多，你像复合肥，100斤都涨了20多块钱。你像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柴油汽油涨得也比较多，所以啊，那个你看这个一升一降。这个粮食价格反而不如去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又加上今年的这个天气呀、啊、不给力，天气不好，所以今年的可能将小麦，五季小麦大家能挣钱的不太多。
1: 啊，今年对农民朋友来说的确又是一个。
0: 对，你像那个汽柴油价格涨了，你像我们的收割机，包括我们的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
2: 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哎呀，看天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我们知道今年的小麦经过了去年的迟播，然后经过了春季的低温阴雨寡照，经历过抽穗扬花期的阴雨，经历过成熟期快要成熟期的这个强对流啊，这个连阴雨，今年好不容易挺过来了。但是今年有一部分小麦倒伏发芽比较严重，是吧，刘老师？
2: 对，嗯，尤其是这个有一部分区域，这个小麦收的早的，今年倒伏发芽的都比较多
1: 啊，是吧？
2: 嗯，
1: 好，这个你看，这位听众，您说倒伏吧，他说我的一亩地倒伏了，收割机收我350，这有点夸张，350收一亩小麦呀、啊，天哪！
2: 那一亩天能收多少？要倒伏了，可能你要有
1: 对呀、啊，这
2: 卖房价，那你在350的收割费用，那你就对对对。
1: 那这个价格，我觉得350有点坐地起价了吧？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这个大店张玉华，你这说的啥意思呀？啊？这什么要相信直播间天年年都减产，那相信你啊，你相信你啊，你这是啥意思，我也没搞懂啊。好嘞，啊，没小黄车想购买美洲星，您买美洲星能不能等到周六，周六购买能够有优惠啊，买5赠1，买10赠2。如果你要特别急着购买，你可以找我，后面找我好吗？好，我是寿县的，麦的质量很好，1块1毛2一斤。今年小麦比往年长得好，比去年每亩少收200斤呢。去年寿县卖的1块2毛1呢。啊，一滴泪说，我种了三，嗯，好，真是太便宜了，的确是啊，嗯，哎呀，有的，别说多收了3-5斗了，今年还没有多收，几个小麦价格也降了啊。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怎么办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那我们5G 这一块马上收获了，结束了，销售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季的农业生产，我们的下播作物还是要注意做好。刚才刘老师提醒，今年一氮二化锌发生的形势又是异常之严峻，什么蛾子呀、虫卵呢、啊卵块呀比较多，越冬的虫口蟋蟀又比较多，今年的防控形势又特别严峻，防治的难度又特别大。还有就是要做好我们的清查和灭查的工作。我们接下来有请黄琼老师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清查和灭查的重要性。你不，我们说庄稼千万条，灭查第一条，你不灭查，你到时候草大苗小就不好搞，除不掉。你用药量少了吧，这个是除不掉草，你用药量多了吧，又伤了咱们的庄稼，是不是？所以清查灭查非常关键和重要。我们请黄琼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清查和灭查。
3: 好的，张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小麦的话是大面积进入了一个收割期，马上的话你们就要开始去正式转入水稻。那么其实早的水稻呢，我们现在已经陆续跑了很多的这个田块，就是我将我最近和刘老师在田间就是跑的这个水稻田块发现的问题去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让大家呢更好的去避坑。首先我发现的问题之一就是老草问题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下去看了很多这个水稻，不管是水直播呀，包括这个旱直播呀，都存在一个没有灭查整地质量的问题。就是没有灭查整地质量又不是很好，出现了很多回头青，叫什么还魂的老草，这个没办法解决，增加了我们除草的一个难度。基本上大多数的田块都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今年的这个雨水偏多，田间湿度又大，很多麦壳里面现在也长了不少草。你像昨天我们刘老师家他这个小麦收完结束了，以地子长了不少的野稻
1: 哦。
3: 那对正午，这对于尤其是我们种麦套稻的这种，那你后期倒伏的分析

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定要去重视灭查工作。那么这个灭查工作的话分为几块，第一个是田埂灭查。其实很多人讲我田埂灭不灭都无所谓，但是你去看看像道里市和水华市，如果爬满的话，它拖藤子的这种杂草它就会往你田里面去长。其实包括拜草马塘，它慢慢的草整的越来越多，你看你为什么靠近田边的这个杂草是这么多的，那就是因为你田埂的灭查没有做好。所以你在你小麦收割之际，收之前也好收之后也好，你只要对吧，尽量的在水稻下地之前，哎，把这个田埂的四段的老草都给它灭掉，最起码你能空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让田埂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样子的话，你不会影响到水稻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第二个，一个麦壳里面灭查，麦壳里面灭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越是细的地方，杂草长得比较多。那么在这里呢，还分两块，一块呢就是可能田里面有像丁香料。因为今年说实在话，年初的时候长了不少像这种丁香料这种，大就是水稻上面那个杂草，还比小麦还高，有的田里面还有野芦苇。像这样子的话，像比小麦高的这种杂草呢，你尽量的在小麦收割之前给它打掉，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小麦收割过后呢，你就剩个杆子了。打药的话，它药剂没办法吸收，肯定不行。所以如果你田里面有这类的杂草的话，那你要提前去做好准备。小麦黄了，对吧？能收了，然后你就提前几天给它打掉。那么你像下部的。像拜草呀、田荆子呀、马塘呀，都是在底部，包括这个道里市河，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小麦收割之后，然后去给它这个打掉。你像尤其像麦稻稻，包括麦穗、棉梗、直播，它这种是没办法去封闭的。如它你要想杂草更好除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得把老草给它灭掉。所以我们给大家去提示，一定要去注重这个灭查工作。那么针对于灭查药剂的一个选择呢，就我们看两点。第一个，你要是看效果，因为我们这个杂草太复杂了，尤其像难打的茅草、牛筋草，包括扎尾草，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节节生根的，一般的药剂对它效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讲，杂草复杂，草相又多，抗性又大，那么我们选择除草灭生性除草剂的时候，我们就要着重一点去看它这个效果，对吧？你像道里适合草甘膦、草桉林。单用的话，对它抗性都不行，对它这个都打不掉了。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要选择多元复配的啊，尽量的做到一次性的防除，不然的话打完没有几天又烦气了。就是说实在话，就是钱花了，可能效果上面又达不到，不尽人如意。那么第二点的话是看残留期，因为你不光田埂灭查，包括你这个麦壳里面的老草，对吧？你打完过后你是要种庄稼的。如果说你选择残留期比较长的，效果好是好了，但是影响你下茬的，可能你种水稻种其他的这个庄稼的话，可能会出现死苗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你们在选择药剂的时候一定要去注重残留期。你像草桉林啊，基本上它残留两天之后你就管种了。那么你像草甘膦的话，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左右。如果你要是复配什么西草酮呀，或者是高效复必甲和磷呀，那么这一类的那个除草剂，它的这个残留期又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第二，你的这个药剂的一个残留，尽量的不耽误你夏季的这个种植。那么根据你这个夏就是种的这个时间呀，你去选择到底我捡个两三天就能种的，还是说我能等到一个星期再去种的，把你的这个药剂一定要选择对路了。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哈？封闭。哎，很多人最近对吧？不管是旱直播、水直播，其实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天气影响的，也有可能是田太多了来不及，包括这个对吧？各方面的条件的因素导致的，来不及打封闭，田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杂草的这种情况。很多人也其实针对封闭这块来说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封我不封，我后面都是要除草，尤其像旱直播对吧？尤其像旱直播这种。你分不分都要打除草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不分了呢？其实我们跟刘老师走过了这么多的田块，看了一下哈，我们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分和不分还是不一样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封闭的话，它不是说100%的去解决你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我等下面会跟你讲，它封闭的效果和其他的因素它是有关系的。那么最起码的呢，它能降低我们杂草的一个技术。你说全田都是草，和全田只有30%-40%的草，那个除草的压力它是不一样的，对吧？封闭的话，第一个能降低我们杂草的一个出土的一个数量，出土的少，我们除草的压力小。然后第二个呢，它也可以延缓一个除草就杂草出土这个时间，给我们水稻争取一个生长的一个空间。其实我们，那么我们除草的难度最大的是在哪呢？就是苗小草大。那你杂草晚出一点，我水稻长得大一点，这样子的话对。

上情好。这个伤情呢，是指的这个田间湿润度好啊，田间湿润度好，尤其是旱之不二。很多人我看了，那大热天地那么干，都背就背着药桶去打药。你不管你打几桶水，它的药膜层都形成不了，你打了它的效果也不好啊。只不过说可能是心理安慰，它的粉壁效果太差了。所以，如果尤其像旱之不二的，你种之前的话，要给它去上个水，要保证天潮。去打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效果对吧？药膜层形成了，效果才能好。那很多现在可能大户越来越多的，像旱之不二可能是机挑拨去播种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就是上水的话可能会导致来不及去打粪便，你就可以先种啊，种多少打多少，这样子的话呢，避免湿伤了导致你的粪便效果不好，而且。尤其是田多的田块，初放式管理，如果说杂草密度太大的这种情况下，后期会出现杂草释放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点，水量要给它去用足。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打分泌药水量到底能用多少？其实这里面呀，我们讲分泌这个分泌的这个药剂啊，尽量的把这个水量给它带足点，因为你的底商足。用水量足，你的药量足，它的药膜层形成的更好一点。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小喷雾器的话呢，正常的话两桶水啊，最低你也不能低于一桶半，尽量的给它就是做到均匀的一个喷雾。像托管机的话，60到80斤水，那无人机飞房的话呢，可建议的话是5升水起步，多一点的话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一点啊。水量上面，第四个一定要复配药剂啊，就是药剂要复配，药量要足，因为。现在单一的药剂已经解决不了田间的问题了。你像水直播主流的这个分泌药剂，可能是丙便或者是丁便，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核过砂。那么针对于水直播的话，可能更优先于去选择一个丁便，因为丁草胺它对伤情的要求相对来说是偏低一点的。就是前期它是不能保水的，但是它能够保潮。哎，保潮的话，丁草胺的粉壁效果它就要优于丙草胺。所以啊，直播的水直播的话，那建议的话可能是丁便相对来说更有优势。那么针对于旱之不二田块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复配剂，像二甲戊磷那个丁草胺呀，加上丙醚黄酮、便秘黄酮呀，或者是重丁磷等复配剂，这样子复配去使用，它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因为旱之不二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草相更复杂啊，更复杂。那多元复配的话，对百草、马唐，包括狗尾草、牛筋草啊、千金子整体的这个分泌的效果要优异的多一点。那么像已栽田的话，基本上可以选择像丙便呀、丁便呀，或者是丙炔草酮，根据对吧你自己的一个价位需求，包括你这个想要的效果，可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做分泌的话，也要注意一个安全，对吧？要我们第一个要效果好，第二个还有安全，尤其是这个粗放式的一个管理。如果说损失。是这个出现这个要害的一个情况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损失是我们没办法所承担的。所以，我们选择分泌药剂的话，第一个啊，一定要是选择安全，其次才是效果。那么，不光是药剂这个安全，还有其他方面。第一个啊，你药剂的话，像水直波，尤其像水直波即插秧，这个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安全剂量足的，因为我们跟刘老师在。这几年呀，也看了不少，像即插秧选择了一个不安全的一个分泌药剂，上根了一个月都没有缓过来，真的是整个拉，就是它的这个生育期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像那个直播道的话，你选择不安全的这个分泌药剂，真的会影响芽子的一个芽势以及后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所以这里面安全剂量是要非常的足。第二个种子的处理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是分两块。旱直播的话，你在打分泌药剂的时候，因为它有二甲戊磷或者是重丁磷，基本上是不能直接接触到种子。所以呢，旱直播的话，我们必须做到严子啊，少量的漏子咱就不管它了，因为多少它有点损耗。但是你要90%往上，你最起码要盖到子。那么像水直播的话，尽量是要把这个芽子催好了再去打分泌药剂。所以这两块的话，相对来说需要注意一下。那么在打药的时间上面来说，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要是旱直播的话，那要在就是你播后水稻发芽之前，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只有3到10天的一个时间，不能耽搁。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它打掉。那么像水直播已栽田的话，我们可以放宽到你只要选择。安全剂量足的一个分泌药剂，可以放到杂草萌芽之前啊，杂草萌芽之前，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因为现在的温度好，湿度也好，基本上3、4天，有的杂草也就萌芽出土了。我们来看一个6天，小草芽的都好多了。所以像这种。

0: 情况下的话，一定还是要建议大家去早用药，因为土壤分泌，土壤分泌还是要在杂草萌芽之前，它的分泌效果才会更好。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打药之后不能积水。你像这个水直播、旱直播，对吧？田间不能有积水。然后像移栽田的话呢，就是你上水，但是不能淹母养心。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对吧？你把这几点给做到了，然后你的粪便既安全，而且效果还能好。好的，张老师。
1: 好嘞，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希望农民朋友掌握好。刚才有听众问的问题就是水多药可要加量呢。
0: 分泌药剂的话跟竞业除草剂不一样，它讲究一个农药的这个稀释度。分泌药剂只要你选择的这个当时的就给你的这个剂量是足的，你只要把这个水量给它兑足就行了，不要再去加药了。
1: 旱直播上完水，水下去打封闭，不对吗？
0: 对的，对的呀，但是你不能耽搁，就是有条件的话，我们肯定是种下去过后，哎，把它上水地刺透了，就把水排掉，趁潮就打药。但是这个时间段你就不能耽搁啊！我不讲嘛，大概3到4天之内，你水稻不能发芽了，水稻发芽了的话，你阿甲钨磷它就用不了了。
1: 就是这个旱直播就是播种盖子，然后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就可以打封闭，
0: 对，
1: 最好是一在3天以内，不要超过4天。
0: 对，
1: 它一旦露芽就不好了。
0: 是的，
1: 所以是对的。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时间节点最好是在1到3天。还有就是三沟要畅通，田间保证一旦下大雨，下中的大雨，田间不要有积水，这样才能保证它的芽子不会受影响啊，是对的啊。吃亏常在说旱直播打封闭二甲钨磷加什么？
0: 二甲钨磷的话，你配一个便秘黄龙丁草胺，这样子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丁草胺的话，它对伤情的要求是偏低的，就是说能不保水，但是你能保潮，它就能发挥。所以你去看旱直播的话，基本上不会用到丁草胺。
1: 这个就是旱直播，就是封闭二甲钨磷再加上带安全剂的丁草胺加便秘黄龙，
0: 是的，
1: 这样的杀草谱会更广，封闭的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平平安安说前期封闭可以减少后期除草压力，苗状能抵抗药害，什么意思？吃亏常在对加便丁是对带安全剂的丁草胺加便秘黄龙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希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传递更多的科学种田，也带大家了解更多的这个正规的农资产品啊，尤其是直播道，不管你是旱直播水直播，一定要做好封闭一封闭二封杀的除草工作，甚至我们的机插秧都可以做好2次封闭啊，因为我们后期的茎叶除草如果不封闭的话，后期茎叶除草成本高，压力大。你说你旱直播吧，那就是什么马糖败子、青梗败、红梗败、那个光头败，你到最后都没办法，你大几十块钱都打不掉。那你水直播呢？那抗性的千金子更是难搞，对不对？好嘞，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学习科学种田。好，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是。二王说小麦割完了，我们现在打的除草剂是金葵和磷加草甘磷，可以吗？
0: 金葵和磷的量的话是不能放太大，然后正常的话这个方案的话打完之后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去种。
1: 好，平平安说高桥水稻半种防稻蓟马持效期在多久呢？一般刘老师，
2: 高桥的话防稻蓟马的话它在整个苗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插过地里面以后一个月以后，那你该防的还是要防，苗期是没问题的，正常的话在20多天到一个月时间。
1: 好，轩轩爷爷说小麦价格我们这一块1.6毛干麦，小麦产量还可以，红麦平均亩产1000斤左右，有的农户不行，管理不到位，是吧刘老师？
2: 红麦能达到1000斤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产量了，说明这个农户他的管理还是比较到位的。
1: 有人问现在直播水稻是早还是晚呢？
2: 现在直播水稻是正当时呀，也不早也不晚，你像130多天的包括120多天的它都能播了呀，现在已经马上到芒种了，这个时候是正当时。
1: 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您的小麦什么时候开始收获？今年预测产量能有多少？价格当地又是几何呢？刚才各位听众 给我们分享了各地的小麦价格，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也希望更多的农民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油菜籽的价格、小麦的价格，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那么接下来种植水稻的农民朋友务必要做好这一段时间，要做好一氮二化醚的防治，还有灰飞虱和倒蓟马的防治。另外呢，如果是小麦快要收割的，你可以提前做好清查和灭查的工作，还有田埂上的杂草一定要抓紧清除。一旦田埂上的草往田中蔓延，一旦老草没有清查灭查，一旦这个播下去了，出了苗了，你草大苗小，那就真的不好用药，没办法搞。还有刚才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都有人在说油菜茶种芝麻，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我们还是提醒您，油菜茶不建议种芝麻，主要是他们俩都是油料作物，还有就是芝麻田里的阔叶草无法防除，封也不能封，杀也不能杀。因为芝麻对除草剂也是特别敏感。各位，关于接下来的下播作物，您还有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可以提前来咨询？咱不要做马后炮，说哎呦我芝麻种上了，这油菜苗出来了，我用啥药啊？我们嘉宾老师只能说没有好药啊，没有药，就是没办法用药。所以大家还是提前告知给各位，让您知道这个油菜茶种芝麻存在的诸多的痛点和难点，我们尽量避开，是吧刘老师？
2: 对，是的。目前来讲我们大家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田里边的野稻和老和野稻和那老草的问题。因为呀，我们无论是种，其实像现在呀，我们你像种麦套稻和那个麦后免耕直播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地也不悬也不离，这样的话它不动土，然后所以这种老稻呀就必须要把它打掉，不然的话后边一旦这个野稻和这个老草在我们水稻田和水稻共生，我们用除草剂这种是很难打的，这第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钻形虫的问题。这个刚才也讲了，无论你是怎么的，你是这个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麦茶的育的秧。秧母田的，你像手插秧和我们的这个机插秧的秧盘，这个一定要把这次一氮二化醚混好。因为现在你是在秧盘上和秧母田里边，你的面积是比较小的，一旦栽到大田里了，你防治就难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对于我们现在的育的秧母田来讲，第一个我们要做好一氮二化醚的防治，四期防治，就这个时间。第二个，我们在育在插秧之前2到3天，我们再打一遍送甲药。这两次的这个对二化醚的防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不然的话今年栽到地里面后可能会枯心苗会非常非常多啊。所以这是我们遇到的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大家知道今年的这个气候呀，不寻常。你像我们今年是尼诺年，可能将极端天气常态化，所以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品种的抗倒性呀，包括我们的施肥呀，包括我们的中水灰水的管理呀，我们都要到位，不然的话今年可能对大家都是一个不好的年龄。张老师。
1: 这个看天种田农民真难，你说是种的早好还是种的迟好，其实一看一切都看后期老天的眼。
2: 看老天脸。这个对，是的。
1: 好，就是厚德载物说药打了4天了，稻田还有二化醚，现在可以打药吗？你打的什么样的药能说一下？
2: 打过四天了还有二化醚，他已经看到二化醚的危害了。所以今年给大家讲，如果今年的一氮二化醚花生比较重，有的像有些在这个栽的早的，有些早的田块可能二化醚已经开始危害了，这个时候呀建议大家在选择防治药剂的时候加点有机磷。这个有机磷呀，它是二化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路的药剂，而且它的速效性比较好啊。这个加点有机磷，你像我们讲的三唑磷呀，像马拉硫磷呀，包括我们的乙酰甲氨磷呀，还有这个二氢磷呀，这样的有机磷类农药加到里边，能够增加它的一氮二化醚的防治效果。我们讲的有机磷类农药呀，第一个呢，我们在后期这个不建议用，因为用能够增加这个稻回丝的产卵啊。但是前期啊，对于一氮二化醚我们还是能适当的加点的。所以这个如果你的水稻种的比较早，你的水稻栽的比较早，现在田里边二化醚已经发生危害了，可以加点有机磷。这个因为我们前两天呀，在舒城那个早稻田，这个我们发现了，这个基本上每一穴稻都有枯效的情况， 所以今年的阿法明特别严重，所以我们当时呀，也让他加了有机磷农药。这个有机磷农药对阿法明的控制。

0: 效果还是不错的，张老师。
1: 好的，就是大家还是要记住打在暖伏高峰到低流用虫期，对吧？
0: 对对
1: 一
0: 对。
1: 旦到了后期，二化醚难在哪几个点呢？刘老师，第一，钻住进去就不好打了。
0: 对，因为它二化醚是钻入性害虫，它钻到这个水稻茎秆里边去了，它等于有一个保护的屏障。你啊，除它的药剂打不到它，你内吸的药剂啊，它解决不了它。所以啊，这个我们二化醚的黄子，我们将打在什么？打在暖壶渗期和低龄幼虫。什么叫低龄幼虫？当你看到水稻枯翘的时候，啊，就那个叶鞘开始发黄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在叶鞘里面危害，没钻住的，这个时候打效果就比较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暖壶渗期，我们每年这个每个这个水稻的这个二化醚的每这个代次呀，这个质保站会发病虫情报，我们根据质保站的病虫情报，来进行这个暖壶渗期到低龄幼虫。一旦钻住进去以后，你看到枯心了，有的你像那个二代三代都已经开始白穗了，这个时候再打就晚了。
1: 有人问毒死皮可以打二化醚吗？
0: 毒死皮可以，但是毒死皮的它的耐吸性不好，建议他选择什么三唑啉，或者或者水杨硫林，或者是乙酰甲氨磷，或者是二嗪磷比较好一点。
1: 水杨硫林。
0: 对，水杨硫林、二嗪磷、三唑磷，包括这个乙酰甲氨磷，对二化醚的防治效果都不错。
1: 还有马拉硫林。
0: 对对对，
1: 好，就是毒死皮没有耐吸性。
0: 对，但是这个可能将。有机磷类的农药呀，基本上都是中毒的，有的还是高毒的，所以这个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呀，尤其是温度高的时候，一定要把自身防护好，注意安全啊。
1: 温度高的时候打药，一定要做好防护
0: 对
1: 啊。
0: 对对，是的。
1: 好嘞，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欢迎各位直播间的高手与我们分享您的用药经验，比如说水直播、旱直播，您是怎么封闭的呀？二化醚您是怎么防治的呀？对不对？轩轩爷爷这位种植高手就说了，稻种撒在地上，露子打除草剂，打在种子上就会影响出芽，是吧，刘老师？
0: 我们要选择一些这个，就是将吃药期短一点的啊，你像那个草桉林加上金葵呀，加上乙酸复草醚的呀，这样一个配方，你要在那个水稻化芽之前是干种子是可以打的，没问题。但是有的你麦草稻里边老草你不打还不行，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除草剂，选择比较安全一点的吧。
1: 好的，我们特别是这个旱直播的除草，封闭除草一定是播后要盖子的，你不能让种子和除草剂的药液接触的，一旦接触就会影响发芽，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我们旱直播的护媒药呀，大家都会选择2+50，2+50我们自己也做了实验，凡是打在露子的上面，基本上都出不了苗，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选择这个旱直播的含有2+50的这个护媒药，一定要盖子，这个少量的露子我们就不管了，但是要盖子，
1: 好的，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3: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青春无烟，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下午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怕，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啊，那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或者空调吹多了，那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呢才追悔莫及。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作为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看似呢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前呢是最直接的预警。那么小中风的表现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是突发，还有就是单侧。小中风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到24个小时不等，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它却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也请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表现。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有拖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表达呢又表达不出来。第三呢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单侧的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可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那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也请您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排查。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在中风前呢都经历过小中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或者是多次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报警。大约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就出现过小中风。那如果出现了小中风没有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加容易发生中风。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这个风险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呢危险呢也就更大了。那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咱们开抗凝的抗凝，抗小血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 生活方式调好了，其实就能够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也请大家留意啊，有六个时刻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一个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三是上厕所用力时，四是日常压力过大过劳时，五是冬天洗澡时，六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预防中风也请您做好这几件事儿：一、控制好慢性疾病，尤其是夏天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会显著的加快，同时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会放松警惕就不注意了。其实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呢会有所降低。还有一些朋友呢睡不好，心情烦躁，也会使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调整好用药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中风的发生。二是及时的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的温度不要太低，26度啊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的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适合过大，经常在不同的温度的区域出入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是不利的。五是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呢也是有利于健康，但同时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进行户外的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2026年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而烟草包含电子烟正在以潮流减压为幌子，悄悄地侵蚀咱们年轻一代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滨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烟草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以及戒烟门诊如何帮大家科学的戒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主任，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可以说是聚焦了咱们青少年控烟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和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关注咱们青少年远离烟草呢？
3: 首先啊，这个青少年

0: 年，他也是我们戒烟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青少年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对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它那个成瘾性，因为烟草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旦被人吸食进去了，它就会跟我们大脑里面的尼古丁受体相互结合，然后产生一定的快感，所以有些青少年就把持不住，他看着别人吸烟啊，也跟着吸。第二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呢，他身体处在这个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烟草对他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首先他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他的生长发育，这个损害啊，通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个吸烟，造成这个青少年的我们下一辈青少年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呀，会给我们的社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经济负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青少年这个戒烟啊，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今年世界无烟日就把青少年作为一个重点。
1: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今年要特别的关注聚焦咱们青少年与烟草的问题啊。那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吸食卷烟、吸食这个电子烟的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国这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和卷烟的现状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我们国家那个烟民啊，大概有3.1亿，但是青少年当中啊，我指的主要是中学跟高中这个小于18岁的，他们大概能占到480万，中学要少一点，大概有180万，高中通常会多一点，大概占到了300万。电子烟这个，它具体的吸食人数没有这个进一步做一步统计，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在这个青少年中吸食这个电子烟的，它的比例大概占到9.5%，上海地区稍微略低一点，大概在1%左右。所以说，这个青少年吸食电子烟还是卷烟，它的形势都是非常非常比较严峻的。
1: 那您觉得这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好奇吗？还是？
0: 诱因主要在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啊，大部分男吸烟的也是大部分男生，他们就觉得这个哥们义气，也可能是电视上面传播的比较多，大家相互跟风，就你递我一根，我递你一根，那不抽不吸还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义气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商家把这个烟呢，他做的这个广告，还有各种口味的烟啊，对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力。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家里面的父母亲啊，他都
1: 也
0: 吸烟，
1: 吸烟。
0: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吸烟没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他有认识的误区，他觉得这个电子烟不算吸烟，对身体它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他就买电子烟来尝试。但是，一旦尝试之后，他就很容易就上瘾，因为青少年他的那个成瘾率啊，比成年人大概是成年人2到3倍，所以
1: 还要大。
0: 对他成瘾性是比他更容易成瘾。
1: 而且青少年应该说还在处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时期哈，
0: 对，
1: 所以它和我们成年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有
1: 地
0: 很，
1: 方的。
0: 对，有很多不同。
1: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周围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对于一些吸烟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抽一支烟没什么事儿，或者是觉得，哎，那大家都说这个烟草有害健康嘛，那电子烟是不是能代替？就觉得电子烟是没害的。今天也和黄主任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卷烟、烟草，也包括电子烟。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否有危害，或者是说，如果有危害的话，有哪些核心的危害呢？
0: 卷烟和电子烟啊，它们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卷烟吧，因为卷烟它里面啊，首先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叫做尼古丁。这种物质啊，一旦你吸食，每天吸食之后啊，它就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神经中枢，它会作用你神经中枢嘛一个专门的这个尼古丁，我们就称它为尼古丁这个受体吧。如果这个它一旦结合了之后啊，就会在大脑里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一释放之后，人就感觉很舒服，很快活。他又特别特别的想抽烟，首先这个香烟一旦燃烧啊，它里面大概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 我们已经证实有69种，这个是有强力的致癌物的。卷烟这个，电子烟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虽然不及这个卷烟，但是它里面也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因为电子烟它首先是通过一个发热的线圈，然后把里面产生的这种物质啊，就是会导致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乙醛这种大家都知道，甲醛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产生之后啊，被人吸食到肺里面去啊，就会给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它的核心损害最主要的当然了，它的靶器官就是肺脏。它对肺脏的损害，首先是它对气管表面的纤毛啊，它就会不运动。不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痰液啊就排不出去。第二个啊，它就会造成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些病人啊，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第三个，它就会造成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的，哎呦，我肺上有肺气肿、肺大破，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会造成14种肺气肿、肺大破的呀，这些症状啊逐渐的加重，和甚至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就对青少年的损害啊尤其大，因为青少年他的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发育的好，对肺上的损伤啊，首先是对肺泡的损伤，尤其甚至大于这个卷烟，它会造成有一年美国它不是报道出来了吗？它会造成这种电子烟肺病，就是因为电子烟它里面含有很多大量的颗粒性的非常细小的颗粒，然后沉积到这个肺泡上面，造成了这种电子烟肺病。还有一个青少年他的神经系统啊没有发育完善，他会这个香烟里面的有害物质啊，会造成他的神经发育，就是记忆力下降啊，神经发育迟缓，还有会造成他的那个骨骼，还有他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发育造成一些发育的迟缓。
1: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危害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健康的
0: 对，
1: 这
0: 全
1: 样
0: 身
1: 的一
0: 系
1: 个
0: 统。
1: 范围的，不管是咱们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其实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句话，就要吸烟有害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包括可能大家会觉得，哎，电子烟无害，会觉得可能抽一支烟没什么多大事儿，但其实一支烟是不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和影响？
0: 对，一支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1: 那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那黄主任您来自呼吸科，也想问问您，长期吸烟对咱们呼吸系统会有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吗？
0: 有，长期吸烟，首先它的烟雾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啊，会造成我们的气管表面这些炎症，它是不容易好，然后会造成那个支气管或者气管表面分泌大量的粘液。这种粘液只是滋生细菌，第二个它就会直接造成这个肺癌，因为烟里面有大量的焦油，焦油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种致癌物质，如果它对吸到肺里面去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肺癌。最后就是这个吸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啊，会造成这个成瘾性，一旦你这个成瘾了之后啊，这就非常非常难戒。
1: 所以长期吸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是有很多不可逆的损伤的。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想戒烟，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和困难，我们都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网络直播的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一个是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下载完这个视讯 APP 之后呢，我们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同样都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到烟草本身的危害。包括其实电子烟里面是不是也含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成分？主要就是烟草里的这些有害成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发现哈，就周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抽烟，但是我的家人可能吸烟，似乎对于这个不吸烟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常常会有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有的时候， 医生也会说是不是因为家人吸烟引起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为叫二手烟、三手烟。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哎，在呼吸科，然后一查，非常一个结节，考虑是恶性疾病。当时我们就问她，你抽不抽烟啊？哎，她说我不抽烟啊。哎，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就问她，你丈夫、你家里其他人抽不抽烟？她就会一般的都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就丈夫他抽烟非常厉害，一天恨不得一两包。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出来这个二手烟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定义就出来了。二手烟就是直接别人在吸烟的过程中啊，你在旁边直接闻到他散发出来这个烟雾，这个就叫二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一个吸烟的人，他在那个某一定的空间里面，比如说他自己的车里面，他的一个房间里面，透气性不是很好的里面，他吸了烟之后啊，那些烟雾、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它就会沉积在这些物质的表面。比如说家具上面、毯子上面、被子上面、他自己的衣物上面，还有车子里面的一些事物上面，这些事物它要挥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周。它每个物质挥发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物质在缓慢挥发过程中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你小孩，哎，特别是婴幼儿还有孕妇，对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所以从此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危害啊也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对孕妇跟婴幼儿，二手烟跟三手烟对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这个就是直接的吸烟。
1: 直接吸烟，
0: 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我们强烈建议你周边最好不要有吸烟的人，尤其是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要抽烟的话，那尽量就让他离开这个你所生活这个范围，比如讲你在房间就要到室外去抽烟。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啊，长期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你的婴儿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造成流产、死胎都是有可能的。
1: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父亲抽烟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幼儿产生的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是一而再的提倡大家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意义。那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爱人在阳台抽烟，但是他在客厅还是能闻到，想问一下对他有伤害吗？说劝他爱人戒烟，但是呢总是戒不掉。
0: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给我提的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就很符合了，如果你爱人在阳台上抽烟的话，它烟雾肯定会从窗户从一些，只要你能闻到，说明它这个烟就飘到你的跟前，这个就是直接的二手烟。你的丈夫一旦吸烟的话，他身体表面的衣服上面啊都会沾附这些烟草里面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就是三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同时会对你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你一定要劝你的爱人尽早的去戒烟，不光是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好的作用。如果他实际是烟龄比较长，你可以让他到医院去咨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安徽省协和医院来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戒烟有什么好处，戒烟不戒的话有什么坏处，如何科学的戒烟，我们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充分的完美的方案。
1: 我们后续也会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戒烟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流程，希望能够帮到想要通过这个戒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戒烟门诊来达到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老烟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在家里抽了，我可能到外面去抽了但是还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危害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手烟，就是衣服上也会残留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是吗？
0: 这样如果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对家里的危害主要是三手烟的影响，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它那个烟里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啊必定会沉积到你的衣服上，这种物质沉积你就是洗也不能完全洗掉，它会在你的衣服上面经历一天甚至数周的挥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对人的伤害那都是有伤害的。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
0: 就是
1: 是
0: 戒烟。
1: 戒烟。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烟草的一些危害啊。那现在烟草的危害，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都有了新的一些认识，知道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危害。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市面上还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烟。叫电子烟，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烟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呢？
0: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叫尼古丁，它跟那个卷烟里面的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几乎是一样的，
1: 这里面也含有尼
0: 也
1: 古
0: 含有
1: 丁。
0: 尼古丁，极少数不含，但是这种应该成瘾性不大，应该销量很差。然后它含有一些溶剂物质，比如说丙二醇、甘油，这些都是把那些东西溶解在里面，好通过那个，比如它的那个电子烟上面金属丝加热之后挥发出来，这它必须有溶剂。然后还有一些甲醛、乙醛、重金属、香精，香精就是各种，就市面上卖的这个电子烟呢，它有各种口味来吸引这些，不光是成年人，来吸引这些青少年。这种物质在那个电子烟里面，一旦经过加热，它就会雾化成气溶胶。这种气溶胶，它的进入到肺里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粘附在气道的表面，粘附在肺泡的表面。有些气溶胶甚至会堵塞这些小小的肺泡。对人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致癌性的。
1: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是这样吗？
0: 电子烟完全是不能帮助人们的来戒烟，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提或者文献提到，还有我们的卫生厅啊，是世卫组织啊，都没有说这个电子烟能够帮助戒烟，反而电子烟能增加这个成瘾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啊，它跟香烟里面尼古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吸食了电子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有瘾之后啊，你不满足于吸电子烟，甚至你还要吸卷烟，两个同时吸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有可能出现同时叠加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也就意味着卷烟，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对咱们的青少年是有伤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伤害吗？
0: 电子烟对青少年的伤害跟卷烟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雷同之处的。首先就是对这个靶器官，就是对他的肺，因为青少年的肺发育还不是很正常，所以你电子烟吸到之后啊，它那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气溶胶这些小颗粒啊，它会直接造成这些没发育好的肺泡的萎缩，会造成这个肺泡这一段这一这一这一段肺发育不健康，它还有一定的致癌性。你青少年也是有癌症的发病风险的，也不是说青少年是不会得癌症的，因为现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了，这其中烟草做了很大的贡献，跟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啊也是分不开这它里面的关系的。而且青少年对这个电子烟呢误区比较大，认为吸电子烟根本就跟吸卷烟是不一样，它不会成瘾。实际上，他们错就错在这，电子烟同样也会成瘾，同样对他的身体的危害跟卷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青少年他的生长发育阶段啊，对他的骨骼，就是对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电子烟同样有成瘾性，同样有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空中医院，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的
3: 高
4: 健
3: 油
4: 康
3: 脂、
4: 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
4: 多一
7: 守
4: 份
7: 护。
4: 守护。
7: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那我们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烟草对于我们青少年的真实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戒烟门诊如何帮您科学戒烟。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黄主任。黄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烟草的一些相应的危害啊。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是一再的强调咱们青少年吸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青少年如何坚决的拒绝第一支烟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青少年这个通常他的吸烟啊，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人的怂恿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哥们一起下吧。如果你作为一个青少年确实不想吸烟，一定要拒绝这第一支烟。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法来拒绝这第一支烟。首先第一个，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坚决。如果别人把烟递给你说让你抽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他，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抽烟。第二点，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因为现在我们做统计发现啊，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它的青少年的吸食人群通常在职业高中里面占有的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第三个，你一定要树立这种吸烟有害的这种观念，你一定要认识吸烟确实有害，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第四个，你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拒绝别人，就像成年人一样，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别人递烟给你说，你就说我这个咽炎很严重，对吧？我最近咳嗽非常厉害，你都要说这样一些情况给大家拒绝。你不能直接拒绝啊，你要这样委婉的拒绝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上面四点，我相信你抽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
1: 就是需要坚定的拒绝，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最核心的一个方案啊。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有青少年会说，那如果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吸烟的话，有办法能够来劝阻他们吗？
0: 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问。确实，你像你，如果你是一个不抽烟的患者，你碰到别人在抽烟，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一下这个人群。比如说，你遇到你的朋友抽烟，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抽烟非常有害。你也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发现了肺小结节，然后医生就强烈直接建议他戒烟。你举这些例子来告诉他，这是你的直接的朋友。如果碰到你的长辈或者你的亲戚抽烟的话，那你就可能就要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对不对？你也说，大伯，你这个烟，抽了之后，你看又浪费钱，对不对？对身体又差。你看，我们哥哥姐姐他们在外面上班都不容易，如果万一你身体不好了，那他们怎么办呀？还要花很多钱给你，陪你去医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就这样告诉他，用委婉的态度，切记不要直接劝别人，就是态度很生硬的劝别人戒烟，不要为了戒烟而叫。不要为了戒烟而生硬的让别人戒烟，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对吧？
1: 好，这是我们说如何坚决的拒绝吸烟啊。那对于我们一些老烟民来说，可能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戒烟了。也有一些烟民会说，哎，我想戒烟，但是呢感觉自己靠毅力啊总是失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了又吸，戒了又吸。想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烟瘾啊到底它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疾病？
0: 烟瘾它可以说算一种疾病吧，因为在那个世卫组织啊已经把烟瘾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反复性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的话，首先是 尼古丁对我们大脑中枢的叫 α4β2 受体啊一种结合之后啊，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质有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使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源泉，是会使人产生一时的新快感，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就需要人就重新再摄取这个尼古丁，重新产生新的多巴胺。这样的话时间越长，这种受体它也有疲劳的时候，烟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吸烟啊，想戒的话，对于这个大部分烟民来说，如果你就我们叫干戒，就是通过自己的毅力戒啊，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大概应该不到5%吧。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戒断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戒掉之后，你可能会产生焦躁，对吧？很有的人会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很有的人恶心呕吐，这些比较严重的。我看过最严重就是胡思乱语，胡言乱语，就跟戒酒是一样的。
1: 嗯，
0: 它会产生这些精神症状。
1: 嗯，
0: 还有一个心理上的依赖，有的人他就习惯了，比如说他习惯于饭后就抽一支烟，他习惯工作的时候他就抽一支烟，他认为我缓解压力就是要通过抽烟来缓解，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戒烟失败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疾病，或者是这
0: 种
1: 症状。咱们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戒烟门诊，等于说帮助大家通过医学干预的方式，能够更顺利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啊。那这个戒烟门诊主要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戒烟门诊的话，它一般首先第一步啊，它是询问，就是如果有人想来戒烟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方案，第一个是根据一些表格，量化的表格来判断你烟瘾到底有多大。
1: 嗯，
0: 判断了之后就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戒烟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心理的指导啊，行为上的干预，还有药物的治疗，主要是包括这三种。然后就是干预了之后啊，就是在你戒烟过程中会给一些监督，对吧？因为你不监督他的话，你很多烟民是很难做到自己去把烟完完全全的戒掉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APP， 通过一些电话随访，然后尽可能的帮助他把这个烟给戒掉。一般就是通过戒烟门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如果是烟瘾特别大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对吧？这药物的话，比如最开始我们就通过一些非处方药，因为这里面分两种药，一种非处方药，就是药店可及的。
1: 嗯，
0: 处方药非要医生来这个
1: 要开具的。
0: 对，那个非处方药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尼古丁的贴片，就贴在手臂上面，或者后背上面。有的人就会问了，那尼古丁贴片它那么成瘾，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吸烟的过程中，尼古丁的释放是一个突发式的，是一个瀑布式的，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如果你用尼古丁贴片啊，它的释放是缓慢的，如果缓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你刚好有一点点有瘾了，你给它一点点，它这个瘾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尼古丁它只是有瘾，它的毒害它一般是不会致癌的，所以我们通常烟瘾我们会判断一下，如果它是轻中度的话，我们就通常选择这种非处方药；如果是重度的老烟民了，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尼古丁的这种贴片啊或者咀嚼片啊，加上这个处方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安非他酮，法尼克兰这些药来帮助他一起戒烟。
1: 好，黄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滁州的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
0: 你好。
4: 你好。我就是最近几年啊，老是咳嗽呢，就是长得就感觉长得一痒就要咳，咳了以后呢，就吐那种白痰，白颜色的痰，也不是黄痰，就是白颜色的痰。我想问问黄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种就是吸烟时间长了，你这个肺上就是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一种病。我们现在叫慢阻肺这种病，你吸烟是导致这种病越来越重。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一般它痰啊以白色的黏痰为主。如果炎症加重了，比如说你感冒了，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加重了之后啊， 它的痰颜色有可能会变成黄色、绿色，这就是激发了细菌的感染了。这些都是抽烟，加速了这个病的发展，跟加重它的那个症状。如果你要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话，首先必须要把这个烟给戒掉之后，然后再用抗生素来解决你这个。
4: 黄主任，
0: 哎，
4: 黄主任，
0: 哎，
4: 我不抽烟。
0: 你不抽烟对吧？你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对吧？
4: 我到现在我一口烟都不抽。
0: 那不抽烟就更好啊，那就表明。

0: 五毫米以下的结节就常规体检了。慢性支气管炎，它的 CT 就是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病灶。如果你有实质性病灶，那就诊断就是肺炎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要到医院去，先是抽个血，然后做一个肺功能，看那个肺功能现在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也要采取药物治疗。
1: 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2: 就是要先化
1: 那
2: 验一
1: 说
2: 下，然后做个肺功能检
1: 另外
2: 测。
1: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到夜里头啊，夜里头那个嗓子发干，
2: 嗓子发
1: 还
2: 干，
1: 发苦，
2: 发苦，
1: 发干发苦，
0: 这应该是慢性咽炎引起的。这个两个病你放在一起，用抗生素有可能会一起把它治疗。
1: 还有慢性咽炎，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对。主要是这两种，好的好的，
2: 好，
0: 好，
2: 这是这位朋友，
1: 谢谢啊，
0: 好的好的，没事。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0岁了，说抽烟也抽了几十年了，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点根烟，然后使劲咳半天，他说那是排毒，咳出来就舒服了。我想让他戒烟，但是呢，他觉得戒了也没用，想问一下他。爸爸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戒烟呢？
0: 这个完全符合戒烟的这个要求，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气道存在了慢性炎症，就刚才那个打电话咨询的是一样的症状，都是支气管有慢性的炎症。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你没有抽烟的话，你非常的纤毛，是运动是正常的话，你排痰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一旦抽烟之后啊，你纤毛有可能就被那些有害的物质啊，给它损害了，它就无法把那个痰排出来，所以它早上会使劲的咳，一旦咳出来之后，它就感觉肺上立马顺畅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的观点就是立马戒烟，然后去医院把你肺上这个慢性炎症啊，先把它处理一下。如果能处理得好的话，你这个咳嗽跟这个咳嗽症状、咳痰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
2: 好，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青春无烟，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吸烟的健康，应该说危害更大，所以也是劝诫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最好是从拒绝第一口烟做起，远离烟草。那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烟民，比如说想要戒烟，但是呢，靠自己的毅力又反复的失败，那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来寻求咱们戒烟门诊的帮助，戒烟门诊完成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黄主任，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可以，最近我们接到这个戒烟的工作啊，也整个流程啊也是比较熟悉了。首先，如果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戒烟门诊啊，我们都会给他填一个表，然后通过这组表啊，我们会大概知道他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比如说，你早上第一支烟是在早上一起来5分钟，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个打分。如果你时间越短，就表明这个烟瘾可能就越大，你的分值就越高。我们会根据这个打分来判断你大概的烟瘾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一旦我们这个确诊了这个评估了之后啊，就会给你沟通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烟给戒掉。如果你同意我们的观点的话，同意我们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这种戒烟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心理上的指导一下你，然后还要一个行为上的干预一下。你就是什么叫行为上的干预呢？就是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然后上面打卡的方式来自我监督你戒烟的一个过程。还有我们有一个门诊，通常都会有一个戒烟的一个表，一个随访表，上面就规定了我们是1个月、2个月、6个月做一次随访。如果你戒烟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随时通过那个 APP 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找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来，帮助你这个在戒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一个全程的督导。然后。最后，如果你戒烟成功的话，对吧？你那个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奖励。
2: 那像咱们这个戒烟门诊的话，主要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还是说只要吸烟的朋友想要戒烟，咱们都可以先来戒烟门诊咨询咨询？
0: 首先，

0: 可以来咨询，但是我们针对的大部分是，这种烟瘾比较大的，这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试了各种各样的戒烟方法，都不行，你有的人，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戒毒一样都不行，这是第一类最主要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青少年，他的父母必须要强制他戒烟，对不对？强制他戒烟，这种患者的话，我们一般尽量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刚结婚的，育龄期的夫妇，他准备要生小孩，然后要戒烟，他会到我们这里边咨询一些情况，因为通常都是男方吸烟，然后女方呢在其中呢也会受到这个二手烟的三手烟的影响，他也会同时来咨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给他制定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那些患有这个慢性气管炎的呀。还有就
1: 有
0: 是
1: 一些
0: 心
1: 慢
0: 血管
1: 性
0: 疾
1: 疾
0: 病
1: 病
0: 的，
1: 的。
0: 对啊，因为香烟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啊，对吧？还有一个靶器官，第二个靶器官就是血管。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如果有，比方讲你有高血压，你以前得过心梗的这些病人，那我们急切的要求他把这个烟给戒掉，因为吸烟会造成这个心梗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主要是针对的是这样一些人群。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青少年啊，还包括这个育龄期的夫妻要备孕的啊，还有呢，像我们可能一些中老年的老烟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的健康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干预戒烟的方案呢？
0: 对，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戒烟方式，通常我们以这个管理为主，要跟他的父母亲，就跟他的监督人一起在管理这个青少年，通常是那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还有那个行为上的干预。心理上指导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吸烟是一种错误，然后就是如果戒烟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吧？这个是对青少年，青少年不主张使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戒烟的话，他不光要戒烟，还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通常要在医院里面去把他身体里面这些慢性炎症给消除掉。通常，消除掉之后的消除的同时，我们要叫他把这个烟戒掉，因为我们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显示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气管炎这种患者，如果你还在治疗过程还在持续抽烟的话，你的疗程比别人最起码要时间要长3倍以上，比如说你这个炎症5天就治好了，那你还继续抽烟的话，那该15天都算少
1: 时
0: 一点，
1: 间会更
0: 更
1: 长。
0: 长，对，这个刚就最后一个第三类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戒不掉的老烟民了，我们一般以刚来这个戒烟门诊的病人啊，我们会最开始不给他烟瘾一个表嘛，对吧？轻度的、轻中度的，我们一般就给他这个，非处方的尼古丁的贴片或者咀嚼片，通常用一个贴片，先能不能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们让他咀嚼这个，咀嚼片。咀嚼片就是跟口香糖是一样的，不过它的量比较小，一天可能咀嚼个最多不要超过24片吧。一旦你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咀嚼这个咀嚼片。还有这个还不行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用这个处方药，就伐尼可兰，还有那个安非他酮。
1: 就通过
0: 我
1: 一
0: 们
1: 些药物来干预了。
0: 对，如果你没有什么体重，有的人戒烟之后不体重增加非常快嘛，我们有可能会给他用这种安非他酮药物给他同时治疗，因为这种会对抗这个戒烟过后的体重增加的。这伐尼可兰这种药啊，这种药啊，它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它跟尼古丁啊受体相互竞争的，它也作用于这个受体。如果它能竞争这个受体之后啊，尼古丁就不会跟这个受体结合，它就不会瞬间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所以用了伐尼可兰的这些患者，他对抽烟就我们叫无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自己就不想抽烟了。但是用伐尼可兰的这些患者，通常是有一个准备阶段的话，通常一个星期，他要准备就在戒烟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吃上这种药，吃完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烟彻底的戒掉， 然后再维持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能把这个烟戒掉。如果戒不掉的话，那就要想其他办法。
1: 那这个戒烟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身体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反复的就是把这种发生的变化这好处，不断的灌输给这些吸烟的人，准备戒烟的这些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首先，如果你戒烟了20分钟没抽烟，你的心跳、血压还有外周循环啊，都会比以前好转，也就是讲心跳、血压就会下降。一天的话就24小时，就时间很短，你身体里面那个一氧化碳就是能中毒的那种气体，它就会明显的下降。2天的话，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嗅觉呀、什么味觉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如果大概2周到3个月的话，你的肺功能啊就开始上升。到9个月的话，如果你肺上有一些咳嗽、咳痰啊，胸闷气喘啊，这些症状都会好转。如果你达到了1年的话，你那个心梗的发生率啊，应该就会下降到不吸烟的人大概下降跟他一半。如果你10年，如果戒烟达到10年的话，你的肺癌的发病率啊，就相当于不吸烟的人的一半。如果你到15年了，那就更好了，你的心梗发生率就跟不吸烟人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反复的，我们就把这个表背下来，反复的告诉，甚至印成一些小册子，反复的告诉这些吸烟的人跟想戒烟的人。
1: 会有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和反应，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戒烟，只要愿意戒烟，都是
0: 都是
1: 值得
0: 可以，
1: 我们
0: 都不
1: 提
0: 迟。
1: 倡的啊，都不晚啊。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戒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也想问问黄准，咱们这个对于烟民来戒烟来说的话，戒烟有没有黄金戒烟期呢？
0: 所谓的黄金戒烟期啊，就是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准备戒烟之后，就是立马戒掉，这个就是它的黄金期。因为你多抽一口烟，对你的肺部的，还有你全身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黄金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
1: 只要动了戒烟的念头，那
0: 就
1: 么
0: 立马
1: 当
0: 戒烟。
1: 下立刻就是黄金戒烟期。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开始戒烟都不晚啊。那最后我们还想请黄主任再给我们支支招吧。对于我们很多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比如说从当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戒烟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还没有上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想先试试自己戒烟。戒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能够尽可能更顺利的来戒烟呢？
0: 第一步，如果你想戒烟的话呀，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家中啊要常开封、开窗通
1: 开
0: 风，
1: 窗通风，
0: 然后清洗这个窗帘啊、沙发套啊、衣服，还有坚决要求啊家人不要在家里面吸烟，要吸烟的话就要到那个外面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坚决抵制家里面有人抽烟，这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让家里面人戒烟啊，尤其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小孩的爷爷，在这种情况下，那他都不愿意戒烟，那还叫什么男人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努力的，所以说做到以上几点啊，应该还是比较够用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我们的烟民朋友啊，从此刻开始。立刻戒烟。好，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黄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音乐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 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两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2: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3: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4: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5: 我们全家一起去。
16: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17: 护士，我是。
18: 紧张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9: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3: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

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0: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宝。

0: 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哎，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

0: 狗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0: 可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站着办公。
1: 哎，往里挤，哎，往里挤。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0: 爬楼梯呀、啊。
3: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见火。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

0: 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7: 我是出租车司机，
8: 我会以身作则。
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0: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站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8: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9: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0: 好的。
19: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0: 好的。
19: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0: 知道了。
19: 给妈拿件衣服啊，
21: 给妈调个电视，
19: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0: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8: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她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她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翻手了？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 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

0: 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青春无烟，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下午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怕，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啊，那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或者空调吹多了，那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呢才追悔莫及。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作为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看似呢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前呢是最直接的预警。那么小中风的表现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是突发，还有就是单侧。小中风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到24小时不等，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它却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也请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表现。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有拖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表达呢又表达不出来。第三呢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单侧的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可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那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也请您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排查。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在中风前呢都经历过小中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或者是多次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报警。大约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就出现过小中风。那如果出现了小中风没有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加容易发生中风。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这个风险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呢危险呢也就更大了。那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咱们看抗凝的抗凝，抗小血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生活方式调好了，其实就能够有效的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也请大家留意啊，有6个时刻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 一个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三是上厕所用力时，四是日常压力过大过劳时，五是冬天洗澡时，六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预防中风也请您做好这几件事儿：一、控制好慢性疾病，尤其是夏天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会显著的加快，同时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会放松警惕就不注意了。其实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呢会有所降低。还有一些朋友呢睡不好，心情烦躁，也会使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调整好用药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中风的发生。二是及时的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的温度不要太低。26度啊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的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适合过大，经常在不同的温度的区域出入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是不利的。五是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呢也是有利于健康，但同时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进行户外的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2026年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而烟草包含电子烟正在以潮流减压为幌子，悄悄地侵蚀咱们年轻一代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烟草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以及戒烟门诊如何帮大家科学的戒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主任，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可以说是聚焦了咱们青少年控烟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和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关注咱们青少年远离烟草呢？
3: 首先啊，这个青少年他也是我们戒烟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青少年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对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它那个成瘾性，因为烟草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旦被人吸食进去了，它就会跟我们大脑里面的尼古丁受体相互结合，然后产生一定的快感，所以有些青少年就把持不住，他看着别人吸烟啊也跟着吸。第二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呢，他身体处在这个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烟草对他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首先他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它的生长发育，这个损害啊通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个吸烟造成这个青少年的我们下一辈青少年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啊，会给我们的社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经济负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青少年这个戒烟啊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今年世界无烟日就把青少年作为一个重点
0: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今年要特别的关注聚焦咱们青少年与烟草的问题啊。那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吸食卷烟、吸食这个电子烟的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3: 目前我国这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和卷烟的现状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我们国家那个烟民啊大概有3.1亿，但是青少年当中啊，我指的主要是中学跟高中这个小于18岁的，他们大概能占到480万，中学要少一点，大概有180万，高中通常会多一点，大概占到了300万。电子烟这个它具体的吸食人数没有这个进一步做一步统计，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在这个青少年中吸食这个电子烟的，它的比例大概占到9.5%。上海地区稍微略低一点，大概在1%左右。所以说这个青少年吸食电子烟还是卷烟，它的形势都是非常非常比较严峻的。
0: 那您觉得这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好奇吗？还是
3: 诱因主要在体现几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啊，大部分男吸烟的也是大部分男生。他们就觉得这个哥们义气，也可能是电视上面穿那个传播的比较多，大家相互跟风，就你递我一根，我递你一根，那不抽不吸还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义气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商家把这个烟呢、他做的这个广告还有各种口味的烟啊，对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力。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家里面的父母亲啊，他都吸烟，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吸烟没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他有认识的误区，他觉得这个电子烟不算吸烟，对身体他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他就买电子烟来尝试。但是一旦尝试之后，他就很容易就上瘾，因为青少年他的那个成瘾率啊，比成年人大概是成年人2到3倍，
0: 还要大。
3: 对，他成瘾性是比他更容易成瘾。
0: 而且青少年应该说还在处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时期哈，所以它和我们成年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3: 对，有很多不同。
0: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周围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对于一些吸烟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抽一支烟没什么事儿，或者是觉得哎，那大家都说这个烟草有害健康嘛，那电子烟是不是能代替？就觉得电子烟是没害的。今天也和黄主任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卷烟、烟草，也包括电子烟，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否有危害，或者是说如果有危害的话，有哪些核心的危害呢？
3: 卷烟和电子烟啊，它们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卷烟吧，因为卷烟它里面啊，首先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叫做尼古丁。这种物质啊，一旦你吸食，每天吸食之后啊，它就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神经中枢，它会作用你神经中枢一个专门的这个尼古丁，我们就称它为尼古丁这个受体吧。如果这个它一旦结合了之后啊，就会在大脑里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一释放之后，人就感觉很舒服很快活，他又特别特别的想抽烟。首先这个香烟一旦燃烧啊，它里面大概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我们已经证实了有69种，这个是有强烈的致癌物的。卷烟这个电子烟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虽然不及这个卷烟，但是它里面也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因为电子烟它首先是通过一个发热的线圈，然后把里面产生的这种物质啊，就是会导致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乙醛，这种大家都知道，甲醛，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产生之后啊，被人吸食到肺里面去啊，就会给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它的核心损害最主要的，当然了，它的靶器官就是肺脏。它对肺脏的损害，首先是它对气管表面的纤毛啊，它就会不运动，不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痰液啊就排不出去。第二个，它就会造成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些病人啊，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第三个，它就会造成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的，哎呦，我非常有肺系统肺大破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会导致造成10种肺系统肺大破的呀，这些症状啊逐渐的加重， 和甚至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就对青少年的损害啊尤其大，因为青少年他的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发育的好。

0: 还有他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发育造成一些发育的迟缓。
1: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危害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健康的
0: 对，
1: 这
0: 全
1: 样
0: 身
1: 的一
0: 系
1: 个
0: 统。
1: 范围的，不管是咱们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其实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句话，就要吸烟有害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包括可能大家会觉得，哎，电子烟无害，会觉得可能抽一支烟没什么多大事儿，但其实一支烟是不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和影响？
0: 对对，一支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1: 那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那黄主任您来自呼吸科，也想问问您，长期吸烟对咱们呼吸系统会有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吗？
0: 有，长期吸烟，首先它的烟雾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啊，会造成我们的气管表面这些炎症，它是不容易好，然后会造成那个支气管或者气管表面分泌大量的粘液。这种粘液只是滋生细菌，第二个它就会直接造成这个肺癌，因为烟里面有大量的焦油，焦油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种致癌物质，如果它对吸到肺里面去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肺癌。最后就是这个吸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啊，会造成这个成瘾性，一旦你这个成瘾了之后啊，这就非常非常难戒。
1: 所以长期吸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是有很多不可逆的损
0: 对，
1: 伤的，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想戒烟，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和困难，我们都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网络直播的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一个是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下载完这个视讯 APP 之后呢，我们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同样都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到烟草本身的危害。包括其实电子烟里面是不是也含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成分？主要就是烟草里的这些有害成分对我们身体
0: 对，
1: 的一个危害。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发现哈，就周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抽烟，但是我的家人可能吸烟，似乎对于这个不吸烟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常常会有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有的时候。医生也会说，是不是因为家人吸烟引起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为叫二手烟、三手烟。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哎，在呼吸科，然后一查，非常一个结节，考虑是恶性疾病。当时我们就问她，你抽不抽烟啊？哎，她说我不抽烟啊。哎，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就问她，你丈夫、你家里其他人抽不抽烟？她就会一般的都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就丈夫他抽烟非常厉害，一天恨不得一两包。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出来这个二手烟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定义就出来了。二手烟就是直接别人在吸烟的过程中啊，你在旁边直接闻到他散发出来这个烟雾，这个就叫二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一个吸烟的人，他在那个某一定的空间里面，比如说他自己的车里面，他的一个房间里面，透气性不是很好的里面，他吸了烟之后啊，那些烟雾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它就会沉积在这些物质的表面，比如说家具上面、毯子上面、被子上面、他自己的衣物上面。还有车子里面的一些事物上面，这些事物它要挥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周，它每个物质挥发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物质在缓慢挥发过程中，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你小孩，哎，特别是婴幼儿，还有孕妇，对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这从此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危害啊，也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对孕妇。跟婴幼儿，二手烟跟三手烟对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这个，就是直接的吸烟。
1: 直接吸烟。
0: 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我们强烈建议你周边最好不要有吸烟的人，尤其是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要抽烟的话，那尽量就让他离开这个你所生活这个范围，比如讲你在房间，就要到室外去抽烟。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啊，长期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你的婴儿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造成流产。

0: 死胎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父亲抽烟，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幼儿产生的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啊，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是一而再的提倡大家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意义。那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爱人在阳台抽烟，但是他在客厅还是能闻到，想问一下对他有伤害吗？说劝他爱人戒烟，但是呢总是戒不掉。
0: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给我提的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很符合了。如果你爱人在阳台上抽烟的话，他烟雾肯定会从窗户、从一些，只要你能闻到，说明他这个烟就飘到你的跟前，这个就是直接的二手烟。你的丈夫一旦吸烟的话，他身体表面的衣服上面啊，都会沾附这些烟草里面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就是三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同时会对你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你一定要劝你的爱人尽早的去戒烟，不光是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好的作用。如果他实际是烟龄比较长，你可以让他到医院去咨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安徽省协和医院来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戒烟有什么好处？戒烟不戒的话有什么坏处？如何科学的戒烟？我们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充分的完美的方案。
1: 嗯，我们后续也会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戒烟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流程，希望能够帮到想要通过这个戒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戒烟门诊来达到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老烟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哎，我现在已经不在家里抽了，我可能到外面去抽了但是，还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危害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手烟，就是衣服上也会残留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是
0: 对，
1: 吗？
0: 这样，如果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对家里的危害主要是三手烟的影响。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它那个烟里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啊，必定会沉积到你的衣服上。这种物质沉积，你就是洗也不能完全洗掉，它会在你的衣服上面，经历一天甚至数周的挥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对人的伤害那都是有伤害的，
1: 嗯，所以最好的方式就
0: 就是
1: 是
0: 戒烟。
1: 戒烟。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烟草的一些危害啊。那现在烟草的危害，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都有了新的一些认识，知道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危害。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市面上还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烟，叫电子烟，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烟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呢？
0: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叫尼古丁，它跟那个卷烟里面的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几乎是一样的，
1: 嗯，哦，这里面也含有尼
0: 也
1: 古
0: 含有
1: 丁。
0: 尼古丁，极少数不含，但是这种应该成瘾性不大，应该销量很差。然后它含有一些溶剂物质，比如说丙二醇、甘油，这些都是把那些东西溶解在里面，好通过那个，比如它的那个电子烟上面金属丝加热之后挥发出来，这它必须有溶剂。然后还有一些甲醛、乙醛、重金属、香精，香精就是各种就市面上卖的这个电子烟呢，它有各种口味来吸引这些不光是成年人，来吸引这些青少年。这种物质在那个电子烟里面，一旦经过加热，它就会雾化成气溶胶。这种气溶胶，它的进入到肺里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粘附在气道的表面，粘附在肺泡的表面。有些气溶胶甚至会堵塞这些小小的肺泡，对人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致癌性的。
1: 嗯，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是这样吗？
0: 电子烟完全是不能帮助人们的来戒烟，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或者文献提到，只是还有我们的卫生厅啊，是世卫组织啊，都没有说这个电子烟能够帮助戒烟，反而电子烟能增加这个成瘾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啊，它跟香烟里面尼古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 你如果吸食了电子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有瘾之后啊，你不满足于吸电子烟，甚至你还要吸卷烟，两个同时吸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有可能出现同时叠加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也就意味着卷烟，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对咱们的青少年是有伤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伤害吗？
0: 电子烟对青少年的伤害跟卷烟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雷同之处的。首先就是对这个靶器官，就是对他的肺，因为青少年的肺发育还不是很正常，所以你电子烟吸了之后啊，它那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气溶胶这些小颗粒啊，它会直接造成这些没发育好的肺泡的萎缩，会造成这个肺泡这一段肺发育不健康，它还有一定的致癌性。你青少年也是有癌症的发病风险的，也不是说青少年是不会得癌症的，因为现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了，这其中烟草做了很大的贡献，跟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啊也是分不开这它里面的关系的。而且青少年对这个电子烟呢误区比较大，认为吸电子烟根本就跟吸卷烟是不一样，它不会成瘾。实际上，他们错就错在这，电子烟同样也会成瘾，同样对他的身体的危害跟卷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青少年他的生长发育阶段啊，对他的骨骼，就是对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电子烟同样有成瘾性，同样有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空中医院，稍后回来。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那我们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烟草对于我们青少年的真实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戒烟门诊如何帮您科学戒烟。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黄主任。黄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烟草的一些相应的危害啊。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是一再的强调咱们青少年吸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青少年如何坚决的拒绝第一支烟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青少年这个通常他的吸烟啊，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人的怂恿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哥们一起下吧。如果你作为一个青少年确实不想吸烟，一定要拒绝这第一支烟。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法来拒绝这第一支烟。首先第一个，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坚决。如果别人把烟递给你说让你抽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他，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抽烟。第二点，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因为现在我们做统计发现啊，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它的青少年的吸食人群通常在职业高中里面占有的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第三个，你一定要树立这种吸烟有害的这种观念，你一定要认识吸烟确实有害，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第四个，你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拒绝别人，就像成年人一样，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别人递烟给你说，你就说我这个咽炎很严重，对吧？我最近咳嗽非常厉害， 你都要说这样一些情况给大家拒绝，你不能直接拒绝啊，你要这样委婉的拒绝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上面四点，我相信你抽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
1: 嗯，就是需要坚定的拒绝，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最核心的一个方案啊。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有青少年会说，那如果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吸烟的话，有办法能够来劝阻他们吗？
0: 这个问题也很多人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问。确实，你像你，如果你是一个不抽烟的患者，你碰到别人在抽烟，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一下这个人群。比如说，你遇到你的朋友抽烟，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抽烟非常有害。你也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发现了肺小结节，然后医生就强烈直接建议他戒烟。你举这些例子来告诉他，这是你的直接的朋友。如果碰到你的长辈或者你的亲戚抽烟的话，那你就可能就要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对不对？你也说，哎，大伯，你这个烟，抽了之后，你看又浪费钱，对不对？对身体又差。你看，我们哥哥姐姐他们在外面上班都不容易，如果万一你身体不好了，那他们怎么办呀？还要花很多钱给你，陪你去医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就这样告诉他，用委婉的态度，切记不要直接劝别人，就是态度很生硬的劝别人戒烟，不要为了戒烟而叫。不要为了戒烟而生硬的让别人戒烟，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对吧？
1: 好，这是我们说如何坚决的拒绝吸烟啊。那对于我们一些老烟民来说，可能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戒烟了。也有一些烟民会说，哎，我想戒烟，但是呢感觉自己靠毅力啊总是失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了又吸，戒了又吸。想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烟瘾啊到底它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疾病？
0: 烟瘾它可以说算一种疾病吧，因为在那个世卫组织啊已经把烟瘾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反复性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的话，首先是尼古丁对我们大脑中枢的叫阿尔法四贝塔二受体啊一种结合之后啊，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质有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使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源泉，是会使人产生一时的新快感，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就需要人就重新再摄取这个尼古丁，重新产生新的多巴胺。这样的话时间越长，这种受体它也有疲劳的时候，烟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吸烟啊，想戒的话，对于这个大部分烟民来说，如果你就我们叫干戒，就是通过自己的毅力戒啊，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大概应该不到5%吧。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戒断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戒掉之后，你可能会产生焦躁，对吧？很有的人会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很有的人恶心呕吐，这些比较严重的。我看过最严重就是胡言乱语，就跟戒酒是一样的，它会产生这些精神症状。还有一个精神心理上的依赖，有的人他就习惯了，比如说他习惯于饭后就抽一支烟，他习惯工作的时候他就抽一支烟，他认为我缓解压力就是要通过抽烟来缓解，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戒烟失败的原因。
1: 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疾病，或者是这
0: 种
1: 症状。咱们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戒烟门诊，等于说帮助大家通过医学干预的方式能够更顺利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啊。那这个戒烟门诊主要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戒烟门诊的话，它一般首先第一步啊，它是询问，就是如果有人想来戒烟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方案，第一个是根据一些表格，量化的表格来判断你烟瘾到底有多大。判断了之后就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戒烟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心理的指导啊，行为上的干预，还有药物的治疗，主要是包括这三种。然后就是干预了之后啊，就是在你戒烟过程中啊，会给一些监督，对吧？因为你不监督他的话，你很多烟民是很难做到自己去把烟完完全全的戒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APP， 通过一些电话随访， 然后尽可能的帮。

0: 助他把这个烟给戒掉。一般就是通过戒烟呢，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如果是烟瘾特别大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对吧？这药物的话，比如最开始我们就通过一些非处方药，因为这里面分两种药，一种非处方药就在药店可及的，处方药非要医生来这个
1: 要
0: 开处
1: 开具
0: 方。
1: 的，
0: 对，那个非处方药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尼古丁的贴片，就贴在手臂上面或者后背上面。有的人就会问了，那尼古丁贴片它那么成瘾，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吸烟的过程中，尼古丁的释放是一个突发式的，是一个瀑布式的，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如果你用尼古丁贴片啊，它的释放是缓慢的。如果缓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你刚好有一点点有瘾了，你给它一点点，它这个瘾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尼古丁它只是有瘾，它的毒害它一般是不会致癌的。所以我们通常烟瘾我们会判断一下，如果它是轻中度的话，我们就通常选择这种非处方药；如果是重度的老烟民了，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尼古丁的这种贴片啊，或者咀嚼片啊，加上这个处方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安非他酮，法尼克兰这些药来帮助他一起戒烟。
1: 好，黄总，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滁州的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
0: 你
1: 题请
0: 好。
1: 说。
2: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
0: 你好。
2: 你好，我就是最近几年啊，老是咳嗽呢，就是嗓子就感觉嗓子一痒就要咳，咳了以后呢，就吐那种白痰，白颜色的痰，也不是黄痰，就是白颜色的痰。我想问问黄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种就是吸烟时间长了，你这个肺上就是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一种病，我们现在叫慢阻肺这种病，你吸烟是导致这种病越来越重。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一般它痰啊以白色的黏痰为主。如果炎症加重了，比如说你感冒了，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加重了之后啊，它的痰颜色有可能会变成黄色、绿色，这就是继发了细菌的感染了，这些都是抽烟，加速了这个病的发展，跟加重它的那个症状。如果你要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话，首先必须要把这个烟给戒掉之后，然后再用抗生素来解决你这个。
2: 黄主任，我不抽烟。
0: 你不抽烟对吧？你就是慢性
2: 我
0: 支
2: 不
0: 气
2: 抽
0: 管炎
2: 烟，
0: 对
2: 我
0: 吧？
2: 到现在我一口烟都不抽。
0: 那不抽烟就更好啊，那就表明你这个肺上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这慢性支气管炎顾名思义，它是气管上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它都会产生一些粘液。如果你是现在都是白痰的话，就表明你这是一个慢阻肺。你肺上有没有拍过片子？
2: 现在我要经常一年我都要做一次这个胸部 CT，这上面没有讲有没有，片子上面没讲有问题，非常没有问题，
0: 慢性支气管炎这些是，
2: 就是有这个5毫米以下的结节。
0: 5毫米以下的结节就常规体检了。慢性支气管炎，它的 CT 就是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病灶。如果你有实质性病灶，那就诊断就是肺炎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要到医院去，先是抽个血，然后做一个肺功能，看那个肺功能现在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也要采取药物治疗。
2: 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1: 就是要先化
2: 那
1: 验一下，然后做个肺功能检
2: 另外
1: 测。
2: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到咽里头啊，咽里头那个嗓子发干，
1: 嗓子发干，发苦。
2: 发干发苦。
0: 这应该是慢性咽炎引起的。这个两个病你放在一起，用抗生素有可能会一起把它治疗。
2: 还有慢性咽炎，
0: 对。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对，主要是这两种。好的，
1: 好，
0: 好，
1: 这是这位朋友，
2: 谢谢啊。
0: 好的，没事。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0岁了，说抽烟也抽了几十年了，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点根烟，然后使劲咳半天。他说那是排毒，咳出来就舒服了。我想让他戒烟，但是呢，他觉得戒了也没用。想问一下他爸爸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戒烟呢？
0: 这个完全符合戒烟的这个要求。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气道存在了慢性炎症，就跟刚才那个打电话咨询的是一样的症状。
1: 嗯，
0: 都是支气管有慢性的炎症。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你没有抽烟的话，你非常的纤毛，是运动是正常的话，你排痰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一旦抽烟之后，你纤毛有可能就被那些那有害的物质啊给它损害了，它就无法把那个痰排出来，所以它早上会使劲的咳，一旦咳出来之后，它就感觉肺上立马顺畅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的观点就是立马戒烟，然后去医院把你肺上这个慢性炎症啊先把它处理一下。如果能处理的好的话，你这个咳嗽跟这个咳嗽症状、咳痰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
1: 嗯，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青春无烟，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吸烟的健康应该说危害更大，所以也是劝诫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最好是从拒绝第一口烟做起，远离烟草。那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烟民，比如说想要戒烟，但是呢靠自己的毅力又反复的失败，那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来寻求咱们戒烟门诊的帮助？戒烟门诊完成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黄主任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可以可以，最近我们接到这个戒烟的工作啊，也整个流程啊也是比较熟悉了。首先如果一个患者过来到我们的戒烟门诊啊，我们都会给他填一个表，然后通过这组表啊，我们会大概知道他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比如说你早上第一天第一支烟是在早上一起来五分钟，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个打分。如果你越时间越短，就表明这个烟瘾可能就越大，你的分值就越高。我们会根据这个打分来判断你大概的烟瘾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一旦我们这个确诊了，这个评估了之后啊，就会给你沟通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烟给戒掉。如果你同意我们的观点的话，同意我们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这种戒烟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心理上的指导一下你，然后还要一个行为上的干预一下。就是什么叫行为上的干预呢？就是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然后上面打卡的方式，来自我监督你戒烟的一个过程。还有我们有一个门诊，通常都会有一个戒烟的一个表，一个随访表。上面就规定了我们是1个月、2个月、6个月做一次随访。如果你戒烟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随时通过那个 APP 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找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来帮助你这个在戒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一个全程的督导。然后最后如果你戒烟成功的话，对吧，你那个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奖励。
1: 那像咱们这个戒烟门诊的话，主要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还是说只要吸烟的朋友想要戒烟，咱们都可以先来戒烟门诊咨询咨询？
0: 首先都可以来咨询，但是我们针对的大部分是这种烟瘾比较大的，这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试了各种各样的戒烟方法都不行。有的人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戒毒一样都不行。这是第一类最主要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青少年，他的父母必须要强制他戒烟，对不对？强制戒烟，这种患者的话，我们一般尽量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刚结婚的育龄期的夫妇，他准备要生小孩，然后要戒烟，他会到我们这里边咨询一些情况。因为通常都是男方吸烟，然后女方呢在其中呢也会受到这个二手烟的三手烟的影响，他也会同时来咨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给他制定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那些患有这个慢性气管炎的呀，还有就是心血管
1: 疾病
0: 的，对吧？因为香烟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啊，对吧？还有一个靶器官，第二个靶器官就是血管。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如果有比如像你高血压，你以前得过心梗的这些病人，那我们急切的要求他把这个烟给戒掉。因为吸烟会造成这个心梗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 主要是针对的是这样一些人群。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青少年，还包括这个育龄期的夫妻要备孕的，还有呢，像我们可能一些中老年的老烟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的健康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干预戒烟的方案呢？
0: 对，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戒烟方式通常我们以这个管理为主，就跟他的父母亲，就跟他的监督人一起在管理这个青少年，通常是那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还有那个行为上的干预。心理上指导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吸烟是一种错误，然后就是如果戒烟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吧？这个是对青少年，青少年不主张使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戒烟的话，他不光要戒烟，还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通常要在医院里面去把他身体里面这些慢性炎症给消除掉。通常消除掉之后的消除的同时，我们要叫他把这个烟戒掉。因为我们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显示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气管炎这种患者，如果你还在治疗过程还在持续抽烟的话，你的疗程比别人最起码要时间要长3倍以上。比如说你这个炎症5天就治好了，那你还继续抽烟的话，那该15天都算少一点，
1: 时间会更长。
0: 对，这个刚就最后一个第三类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戒不掉的老烟民。老烟民了，我们一般以刚来这个戒烟门诊的病人啊，我们会最开始不给他烟瘾一个表嘛，对吧？轻度的、轻中度的，我们一般就给他这个非处方的尼古丁的贴片或者咀嚼片。通常用一个贴片先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们让他咀嚼这个咀嚼片。咀嚼片就是跟口香糖是一样的，不过它的量比较小，一天可能能咀嚼个最多不要超过24片吧。一旦你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咀嚼这个咀嚼片。还有这个还不行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用这个处方药，就伐尼克兰，还有那个安非他酮，
1: 就通过一些药物来干预了。
0: 对，如果你没有什么体重，有的人戒烟之后不体重增加非常快嘛，我们有可能会给他用这种安非他酮药物给他同时治疗，因为这种会对抗这个戒烟过后的体重增加的。这伐尼克兰这种药啊，这种药它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它跟尼古丁啊受体是相互竞争的，它也作用于这个受体。如果它能竞争这个受体之后啊，尼古丁就不会跟这个受体结合，它就不会瞬间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所以用了伐尼克兰的这些患者，他对抽烟就我们叫无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自己就不想抽烟了。但是用伐尼克兰的这些患者，通常是有一个准备阶段的话，要通常一个星期，他要准备就在戒烟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吃上这种药，吃了烟吃完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烟彻底的戒掉，然后再维持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能把这个烟戒掉。如果戒不掉的话，那就要想其他办法。
1: 那这个戒烟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身体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反复的就是把这种发生的变化这好处不断的灌输给这些吸烟的人，准备戒烟的这些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首先如果你戒烟了20分钟没抽烟，你的心跳血压还有外周循环啊都会比以前好转，也就是讲心跳血压就会下降。一天的话就24小时，就时间很短，你身体里面那个一氧化碳就是能中毒的那种气体，它就会明显的下降。2天的话，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嗅觉啊什么味觉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如果大概2周到3个月的话，你的肺功能啊就开始上升。到9个月的话，你如果你肺上有一些咳嗽咳痰啊，胸闷气喘啊，这些症状都会好转。如果你达到了1年的话，你那个心梗的发生率啊应该就会下降到不吸烟的人大概下降跟他一半。如果你10年，如果戒烟达到10年的话，你的肺癌的发病率啊就相当于不吸烟的人的一半。如果你到15年了，那就更好了。 你的心梗发生率就跟不吸烟人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反复的，我们就把这个表背下来，反复的告诉，甚至印成一些小册子，反复的告诉这些吸烟的人跟想戒烟的人。
1: 嗯，会有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和反应。
0: 对，对，
1: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戒烟，只要愿意戒烟，都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啊，都不晚啊。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戒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也想问问黄准，咱们这个对于烟民来戒烟来说的话，戒烟有没有黄金戒烟期呢？
0: 所谓的黄金戒烟期啊，就是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准备戒烟之后，就是立马戒掉，这个就是它的黄金期。因为你多抽一口烟，对你的肺部的，还有你全身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黄金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
1: 嗯，只要动了戒烟的念头，那么当下立刻就是黄金戒烟期。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开始戒烟都不晚啊。那最后我们还想请黄主任再给我们支支招吧，对于我们很多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比如说从当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戒烟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还没有上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想先试试自己戒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能够尽可能更顺利的来戒烟呢？
0: 第一步，如果你想戒烟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家中啊要常开风，开窗通风，
1: 开窗通风，
0: 对，然后清洗这个窗帘啊、沙发套啊、衣服，还有坚决要求啊家人不要在家里面吸烟，要吸烟的话就要到那个外面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坚决抵制家里面有人抽烟，这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让家里面人戒烟啊。尤其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小孩的爷爷，在这种情况下，那他都不愿意戒烟，那还叫什么男人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努力的，所以说你做到以上几点啊，应该还是比较够用的。
1: 嗯，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我们的烟民朋友啊，从此刻开始立刻戒烟。好，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黄主任，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月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 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皖北粮仓麦飘香，鸡声隆隆抢收忙。
1: 我们准备了十一台机器，昨天根据小麦的高度和密度进行速度和各台高度的斤量设置，十一台机器同步作业，每台机器每天稳定收割170-180亩左右，收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整片地不到两天能全部收割完成。
0: 小芦笋撑起富民业，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因为我们产品质量过硬，深受市场喜欢，所以小芦也不愁，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也非常喜欢跟我们合作。像我们年营业额能达到2000多万。
0: 开展农资打假，让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3: 我作为一名农资经营户，我们如何把农资经营让老百姓放心？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量政经营。

0: 明码表价，不哄抬物价，不虚假宣传，规范建立经营台账，确保经营有序，规范管理。
1: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是我们种粮大户感受到这个我们政府对这个农资监管，对我们大户对这个放心购买农资，以及我们在选择农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平台，也能助牢我们的粮食丰收。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怡慧。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初夏时节，淮河之畔麦浪翻滚，青穗飘香。怀远县大河湾片区优质早熟小麦开镰抢收，标志着当地171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
3: 沃野铺金，丰收在望。眼下，在怀远县大河湾安徽辉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麦田里，一望无际的小麦长势整齐，穗大粒饱，呈现出一派优质高产的丰收景象。得益于优质品种与得天独厚的沙壤土质，这里的小麦成熟早，品质优，成为全县小麦率先开镰收割作业区。
4: 今年我们公司种植小麦品种是方大宝号，是一个低端品种，总共种植面积是4300亩。今天和昨天已经组织了18台收割机进行抢收，现在呢就是平均产量是600公斤以上。为了保证储存质量，我们呢收完以后的小麦及时送到各个烘干点进行烘干，保证就是壳类归厂，保证这个库存质量。
3: 抢天时，赶进度，保丰收，为牢牢守住夏粮丰收底线，当地精准研判天气形势，抢抓雨前晴好窗口期，集中农机力量开展突击抢收。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列队驰骋，高效作业，运粮车辆接续转运，随收随运，实现从田间收割、粮食转运到烘干入库全程无缝衔接，现代化高效下收场面热火朝天，井然有序。
5: 我们准备了11台机器，昨天根据小麦的高度和密度进行速度和割台高度的尽量设置，11台机器同步作业，每台机器每天稳定收割170-180亩左右，收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整片地不到2天能全部收割完成。
3: 随着大河湾片区开镰告捷，怀远县171万亩小麦下收工作正式展开。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怀远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465台，大中型拖拉机6962台，粮食烘干机1514台，秸秆打捆机1000台，播种机9580台。全县上下将以最实举措、最强保障，全力打赢三夏生产攻坚战，确保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6: 为做好小麦抢收、抢烘工作，我局提前发布了全县粮食烘干中心的信息，以便种粮大户和农户与粮食烘干农地进行对接，发挥好我县小麦本地烘干保障优势。在三夏期间，我们组建了10至100多人的农机抢修服务队下沉一线，同时在高速路口设立了3个农机跨境接待站，为机手提供暖心礼包和作业指引，吸引更多的外籍手来怀参加抢收。我们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试夺夏粮颗粒归厂。
3: 怀远台耿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黄山市黄山区三口镇白果树村，村民们正抢抓节令，忙着水稻育秧、稻田平整、插秧、施肥等农事生产。
3: 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声，旋耕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轮犁之下翻涌起一道道整齐的泥浪。空中农业无人机在已播种完整的稻田上方进行着施肥作业。在机械化流水线育苗机械旁，村干部正带领村民操作着育秧设备，铺土、播种、覆土等工序有序开展。 大棚内的一盘盘嫩绿的秧苗长势喜人。
7: 每天育养大概200多亩，一共有4000多亩，主要是准集体和大户的秧苗。近些年来，我们也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土地，让中粮大户转型发展机械化、标准化种植，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更有效地提升了粮食产量和经济效益，守牢了粮食安全底线。
3: 近年来，白果树村积极推行村集体加产业园加种粮大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土地规范流转，村内零散的连片耕地被统一整合盘活，其中流转给大户开展规模化种植。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普及，既解放了劳动力，也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8: 我这上口承包了大概有500多亩稻田吧，就是场地啊、人工啊，村里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方便，承包租金也比较稳定，而且现在大型机械可以直接开进田，机械作业啊，高效省力，让我们这些大户省时省心。
3: 黄山区台翟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眼下固镇县120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成熟收获期，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固镇县早部署早行动，从农技检修调试、安全生产培训等关键环节入手，全方位筑牢五收保障网。
9: 在固镇县豪城镇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大院内，一排排联合收割机、农用旋耕机整齐排列，县农机技术人员正结合多年一线作业经验，手把手指导农机手对液压系统、传动系统、割台装置等核心部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螺丝松动、皮带松紧度不当等小隐患当场指导整改。
10: 就是检修完以后，一审件就是一审件，一定要备的一审件，主要的目的是及时的更换，不影响我们有机田的成熟。另外就是我们车辆要配备一个灭火器，对，灭火器要必须要配备，因为每年五处期间我们也要进行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几个要对我们的机油、齿轮油、水、液压油一定要进行检查。
9: 同时，技术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重点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程、田间作业防火注意事项等，提醒农机手严禁酒后驾驶、疲劳作业，杜绝农机具带病上岗，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1: 今天农机专家讲得很好，很细致，我们平时容易疏忽的细节都讲到了，后面我们也会把农机全面检修一遍，让我们农机以最好的状态进入无收作业，全力确保今年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2: 目前我们设立的收割机40台、拖拉机50台、各种配套农机具100台，已经全面完成维护保养。目前机械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合作社全体社员机手以饱满的激情整装待发，全力以赴做好五收作业。
9: 据了解，自5月份以来，固镇县农业部门共抽调12名骨干技术人员，组建4个技术指导组，实行分片包干、上门服务的工作模式，对全县60多个农机服务组织进行精准指导。截至目前，全县各类农机具检修进度已达87%，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检修保养任务，确保所有作业机械以良好的状态备战夏粮抢收。固镇台寻康、温世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眼下正是黑木耳采收的黄金时节，这两天桐城市吕亭镇双龙村木耳标准化种植基地里，37万磅黑木耳迎来了大丰收，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
9: 走进桐城市吕亭镇双龙村木耳种植基地，一根根菌棒错落有致，整齐码放，在阳光照耀下，菌棒上的黑木耳乌黑油亮，宛如黑珍珠般点缀其间，长势十分喜人。得益于当地优越的气候条件和水土资源，基地全程采用科学管控、标准化生态种植模式，坚持绿色无公害理念，从源头上保障黑木耳品质。产出的木耳朵大肉厚，韧性十足，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
13: 这木耳是我们自己自然那个晾干的， 然后这个它现在已经你看都缩成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沫了。然后我们今年的产值大概是。

0: 在70-80万，70-80万，它分为两级，带动周边农户大概70-80人务工。
1: 采摘现场，村民们穿梭在菌棒之间，手法娴熟的采摘、装桶、搬运、晾晒。作为本土特色农业企业，该种植基地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8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增收，人均务工收入稳步提升，实现企业发展、村民增收、集体增效的共赢局面。
2: 你有事情来了，老板就打电话，我就来过嘛。这个真的是没得去找家里干嘛。
1: 下一步，吕亭镇还将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让当地生态黑木耳走向更广阔市场，让小木耳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桐城台徐欣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从返乡能人带头示范，到村集体党建引领，村民参与，界首市仁寨镇的芦笋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更带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 一大早，在界首市仁寨镇马湖村马有标的冷库门口，一筐筐色泽鲜嫩、品质上乘的新鲜芦笋快速集结，即将跨越千里，直达北京各大商超与生鲜市场。
4: 因为我们产品质量过硬，深受市场喜欢，所以销路也不愁。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也非常喜欢跟我们合作，像我们年营业额能达到2000多万。
1: 马有标是当地芦笋种植带头人，早年在外打拼积累经验后，看准芦笋市场前景，毅然返乡发展芦笋特色种植。如今他把小芦笋做成了规模化高品质特色产业，同时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就地务工、技术帮扶模式，持续带动周边村民抱团发展，让全村群众依靠芦笋发家致富。与马湖村相邻的苗湖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难，村两委因地制宜发展芦笋规模化种植产业，通过党建引领、集体牵头、村民参与的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功趟出一条特色产业富民、集体经济壮大的乡村发展新路。
5: 以前在家里种庄稼，现在给了村里搞芦笋种植，村里把技术销路给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们只要管理好芦笋就行。我现在有10亩地的大棚，每年收入10多万，比出去打工强，还能照顾家里，日子一天比一天会更好。
1: 在芦笋产业的带动下，苗湖村村民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的双重收益，足不出村就能增收顾家，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6: 给各家里这家门口地租给他一亩地租了1000多万，又搁这干点活的，一天挣个60-70万，来不热来不晒的。
1: 想法一变，致富路子就宽了。苗湖村通过调整种植方式和经营模式，由村委会动员群众进行土地流转，并牵头成立了界首市百姿态农民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出资建成大棚，把大棚租给群众。目前该村芦笋种植基地面积有150亩左右。
7: 这几年我们下定决心发展芦笋产业，集体带头干，领着村民干，从土地流转到技术指导，再到销路打通，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现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20多万元，村民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1: 新鲜的芦笋，丰收的喜悦，坚实的增收路。如今的仁寨镇特色芦笋产业遍地开花，不仅丰富了本地农业业态，更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8: 我们持续做好产业扶持、技术护航、销路保障，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做强芦笋特色产业链，让更多群众依托本土产业稳定增收，全力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共同富裕。
1: 界首台岳阿亮、张浩、郭明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方寸良田换新机，提质增收助振兴。过去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有一片270亩灌溉条件差、产量偏低、效益低迷的地块，如今呢，通过高标准旱改水项目改造，闲置低效旱地蝶变连片优质水田，莲藕、芡实等特色产业落地发展，有效

0: 到旱季浇地都得拉管子挑水，成本高不说，产量还上不去，很多人都不愿意种了。
1: 据了解，这片270亩旱地以往以零散苗木种植为主，土地利用率低，经济效益差，部分地块存在低效闲置问题，为盘活耕地，守住耕地红线。2024年，当地依托耕地恢复项目，对地块开展复垦整治，改造为标准旱地，并种植高粱。为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值，2025年底，庄木镇启动片区旱改水提质工程，通过平整填块、疏浚灌排沟渠、铺设输水管道等标准化改造，彻底解决地块灌排难题，将低效旱地全域升级为高标准水田。2026年3月，基地完成莲藕规模化种植，顺利超额完成年度旱改水任务，完成率达135%，位列全县前列。
2: 耕地恢复后，种了一季高粱，看着有点起色，但效益还是有限。直到旱改水项目落地，修了灌排沟渠，水直接通到田埂边，这才真正盘活了这块地。
1: 完善的水利配套设施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社区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引入特色水生种植产业，打造规模化莲藕种植基地。依托耕地恢复及旱改水提质项目，社区2025至2026年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0余万元。同时，土地流转和特色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新增1.2万元稳定收入，实现耕地保护与集体增收双向提升。
3: 以前在别的地方也种过莲藕，最怕的就是缺水。现在这里改完水田，渠道通了，旱能灌，涝能排，管理起来比较省心，而且地块比较平整，机械化作业也很方便。你亩地的产量比以前提高了不少，我们愿意在这长期种下去。
1: 旱改水并非简单的地貌转换，而是构建起耕地恢复加提质改造加产业导入的发展新模式。项目严守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落地高效特色农业，有效破解旱地低效低产难题，为全县耕地提质增效、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2: 从低效抛荒到高产增收的蝶变，生动诠释了旱改水带来的民生效益。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做好莲藕产业的后续管控，探索藕虾供养等复合种植模式，让这片旱改水的良田长出更多的金叶子。
1: 长丰台康传兵顾鑫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三农时空，欢迎回来。近日，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省农资打假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旨在把放心农资识别假农资技术和法治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群众的身边。
4: 眼下正是三下生产的关键时节，农资供应和质量安全尤为重要。
5: 农资是粮食的粮食，农资的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粮食收成和农民切身利益。
4: 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绿建互联安铁拳等专项行动，农资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针对一些忽悠团售假、网络违规售种等问题，今年我省将在源头管控、高压执法、规范线上销售、深化卫农服务、推动行业自律等方面发力，确保粮食安全。
6: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第二呢，就是加大一个执法力度，打击违劣农资产品。第三就是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对我们县的生产经营单位和农资经营主体指导合法经营。
4: 活动现场，一些执法人员、农资经营户、粮食种植大户代表共聚一堂，深入交流，共同筑牢农资安全的坚实防线。
7: 我作为一名农资经营户，我们如何把农资经营让老百姓放心，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量证经营，明码标价，不哄抬物价，不虚假宣传，规范建立经营台账，确保经营有序，规范管理。
8: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使我们种粮大户感受到这个我们政府对这个农资监管，对我们大户的这个放心购买农资，以及我们在选择农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平台，也能筑牢我们的粮食丰收。
4: 三农时空朝代界王晓栋、翟瑞峰报道。

0: 为有效应对雨情，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坚持人防技防并举，迅速开展排涝疏积水、寻滴查隐患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防汛一线党旗飘扬，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三义村，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全员在岗，分片值守，常态化开展寻滴查险工作。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巡查河道堤坝，沟渠涵闸、田间低洼点位，细致排查渗漏、积水、塌方等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2: 作为党员，关键时刻就该站出来冲上去。这两天我们组织党员志愿者队伍加大了寻滴查险频次，确保围堤不出现渗漏、跌窝、塌方等情况的发生。只要能保障群众安全，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们会一直坚守岗位，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1: 在传统人工巡查的基础上，洪阳镇借力智慧防汛手段，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位于辖区的小坝嘴站全面启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水位雨情数据全天候实时监测、动态传回，精准掌握水情变化，为防汛调度、应急处置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3: 面对短时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我们将严格落实值班巡守制度，依托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精准高效捕捉雨情、水位等数据，系统监测覆盖面广，反应速度快，能实时掌握水情动态，大幅度提升预警时效性，及时上报各类信息。后续我们将统筹防汛抗旱工作，持续研判天气变化，提前备好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区域用水与渡汛安全。
1: 湾仔区台武帅康、李强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最近呢，多阴雨天气，小麦如何面对连续的降雨影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栽培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陈欢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4: 强度比较高的这个降雨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补救措施的。一个是及时的清沟沥水，排掉地里的这个积水，尤其是在我们沿淮地区的这个稻茬麦区域，尤其是低洼的田块，影响非常大。根系活力高的话，养分吸收就到位。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有部分群体比较大的田块在降雨过后，尤其是在有一定强度的风速过后倒伏了，我们千万不要去人为的硬性的把它扶起来，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倒伏之后的二次损伤，会在人为扶起来之后呢折断，然后就会影响这个养分从根系到地上部的一个输送。还有一个就是在倒伏之后，田间湿度大，特别容易滋生一些病害，像赤霉病啊、锈病啊、白粉病。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雨歇的这个间隙，进行喷洒一些杀菌剂，还可以配合一些像这个生长调节剂，像云台素内酯这样，促进它快速的这个恢复。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可以就是抢收。就是在雨系间歇，然后等到这个成熟期，就是腊熟期的时候，我们来尽快的进行机械收获。如果是倒伏田块的话，我们要向这个逆倒伏的这个方向进行收获，这样可以最大可能的降低这个损失率。所以说做到以上四个关键的这个措施啊，我相信就是对我们产量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 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 阜阳 AM1098千。

0: 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四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3: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 为人民服务嘛，
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0: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